0: 资金收嘛。
1: 范兆余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0: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是有啊。
2: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0: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2: 那这一台得亏多少呀？
0: 30%吧。
1: 以三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余手里积压的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余说，这一行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胜，赚的就是那两三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2-3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2: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0: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时期间都亏大了。
2: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0: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着。
1: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余有自己的判断。
0: 这个电子产品呢，属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就是还是建议有货的就是快进快出，不要抱着赌的心理，哎，赌涨价赌掉价，你涨的时候你能接受，掉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也不行。
1: 而在市场的另一栋楼里，体量更小的个体户们则没有这么淡定。
3: 这里面就这个是128的，
2: 这128的，这现在卖多少钱？
3: 现在就卖个150左右吧。这最贵的时候卖240，反正这个 AI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泡沫。
1: 不知是真实需求还是泡沫，这句话记者在华强北听到了不止一次。业内人士分析，这轮涨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背后不乏有人借机囤货炒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了下游。所谓下游，指的是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尤其中小企业。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这些厂家要么买不到货，要么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范兆余就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0: 昨天我一个方案公司来我这里面试一个啊，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那存储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1: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
4: 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

0: 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2: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1: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基地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能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3: 512的这个内存啊，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2: 就不太流通是吧？
3: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1: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2: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3: 好的，行，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1: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4: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8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 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2: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5: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6: 还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是
7: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1: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2: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

0: 存在哪些问题？
1: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2: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延长两年以上，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专家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3: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力量。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在欧洲，美国获批了。我
2: 们在这家医药企业的厂区，这条连接企业大门与主楼的石板路被称为星光大道。这条几十米长、只有两米左右宽的道路，最吸引人的是路面上镶嵌着石块金属名牌，完整记录着企业从摸索起步到全球创新的每一个里程碑。
1: 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产品叫汉利康，对吧？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生物类制药，2019年，实际上是我们相当于是2009年就有的东西，它花了10年才出来。
2: 星光大道的第一块里程碑定格在2019年，这款名为汉利康的产品作为中国首款落地的生物类似药，被朱俊看作这家制药企业创新的起点。
1: 绝对算创新。为什么？在我们上市这款产品之前，我们整个国家都没有生物类似药的研发的指导原则。那也就是说，这个指导原则是个摸着石头过河，怎么样的临床试验的要求，做什么样的适应症，怎么样的对比，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国家的监管机构
3: 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4: 我认为呢，只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不是完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步伐。对于我们来说，有这么一个药可以尽快的让我们在美国、欧洲、海外建立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商业化团队，这能把整体的全球商业化的能力提升，是未来我们也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跨国药企。
2: 2025年，王兴利所在的企业创新药品收入98.93亿元，占制药业务收入比重提升至33.16%，其中境外收入129.77亿元，占营业收入31.15%，同比提升3.64个百分点。
5: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啊，那么去年。

0: 可以说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这个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这个企业出海。那我觉得未来的方向呢，进一步丰富呢出海的形式，从简单的这个技术转让，从简单的出口要转向呢在当地本地的这个专业化生产，这个技术的这个进一步的和当地的产业链融合。
1: 在上海另一家制药企业，我们看到了中国创新药同样的路径，从卖产品转向卖技术、卖方案、卖全球价值。
2: 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在周例会，我想我们会一起再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的所有的管线的研发进度。
1: 在这家生物创新企业的会议室里面，每周一次的项目进度周例会正在进行。临床研究负责人张小星带着团队逐一复盘梳理企业40余款创新药品、70余个临床项目的整体推进节奏。
2: 主要是针对入主刚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痛点，还有我们收到的一些反馈，这样做到一个知己知彼，然后速战速决的一个效果，把3期临床研究的注册把它更快的推进起来。
3: 康方那个也是要写。
1: 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加快、加速、推进这些关键词。创新药的研发本就是成本高、周期长的过程，那张小青为什么会把加速度挂在嘴边呢？
2: 我们的创新药从过去的 fast follower me better， 我们现在进一步向这个真正的源头创新去过渡。那这里面其实真的是争分夺秒的一个战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竞争已经不光是在国内的竞争，我们跟国际第一梯队的公司都在展开竞争，所以这块呢没有一定的速度是很难有优势的。所以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1: 来了实打实的经济回报。
4: 但是在2025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在国内的收入我们是突破了100亿，那么整个创新药的就是说包括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1: BD 许可指企业将创新药在特定区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权益授权给合作伙伴，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BD 授权是国产创新药扬帆海外的重要方式。
4: 像2025年的话，我们整个集团的收入是150个亿，那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呢，就达到了21个亿。那应该说呢，就是说也占到了公司收入的话，就是15%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了。当然，我们也有信心，这个 BD 的合作收入是能够可持续的。
1: 除通过 BD 合作授权出海外，创新药企
5: 的这些小山峰啊，每个小山峰呢就代表我们的一个分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创新的源头。
1: 这条特殊的曲线就是一个基因序列，是创新生物药最原始的种子。研发团队需要将筛选优化后的基因序列植入活体细胞，依托细胞培育生成核心抗体。这枚来之不易的抗体就是创新药研发最初的果实。每一次获取抗体更像是种麦子，不仅需要等待漫长的生长周期，还要大量排除错误的选项。
5: 早期研发关，这是在我们实验室完成的，那接下来还有临床实验关，还有个法规关，这几个关每一个都要过，每一个关都会有损耗，所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分子，通过更严格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最后万里挑一甚至是10万里挑一找到这么一个分子。
1: 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生物制药企业，正是凭借在源头创新上的专注与努力，在2015年成功自主研发出 TT1 抑制剂。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国产创新药甚至在尚未开展人体临床试验的阶段，就获得了国际顶尖药企的高度认可，达成当年国内生物医药领域规模最大的跨国授权交易，成为轰动行业的标志性事件。在企业展厅内，首席科学家陈炳良向我们回顾了那次与美国李来的首次重磅合作。
6: 跟国内外所有这个公司的合作，那最初的合作，第一个跟中国药企合作的是跟谁呢？跟李来。所以我们老板跟李来的这个 CEO 在北京。

0: 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
3: 弧形的，
4: 对对，
3: 弧形的为什么呢？它竹子的表皮，我们讲简单的介绍，这个竹子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它的一个表皮啊，不是在这个地方刺一个印子，刺一个印子就是说，第一把是刺一，一横。

0: 老话说秋冬进补老穿透，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

手机旁各位听友，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广播端您可以锁定调频 100.5 中波846来收听，手机端欢迎您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进入节目的收听界面，也欢迎在大蓝鲸上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您在大蓝鲸当中的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话题了，了解鲸灵折扇非遗传承的密码，增强传统文化的自信自豪，你怎么看传统文化？可以来聊一聊你的状态，你的想法，或者说你也正在关注或学习或研究的传统文化是什么，都欢迎留言。现在这个时节啊，真的是身心舒适啊，要问候大家秋安了。在这样的好时节，很多人都会蠢蠢欲动啊，想出去做点什么啊，不光是玩还是锻炼啊，那我觉得别光是想啊，行动起来。有的时候呢，在秋季呢，很多人会选择爬山、徒步等等，或带有一点点小小的冒险、探险的这种感觉。有人说冒险是年轻人的专利，但是啊，我们接下来了解的一组有趣的信息，会让你看到国外的一群银发族他们是怎么玩的啊。像什么跳伞呐、潜水啊、环球旅行啊，你以为只有年轻人玩吗？不对，老年人一样是玩得转的，而且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去挑战。在平常生活当中，他们就很懂得科学管理生活、锻炼身体，所以才能有那些比较酷的冒险。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他们的精彩故事。

冲浪不仅是运动，更是他们对抗孤独、重建生活秩序的方式，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年龄从来不是探索世界的边界。

也是在澳大利亚昆士兰。92岁的布伦南爷爷在当地送餐中心当了超过20年的志愿工，每天自己开车给其他行动不便的长者送餐送药。他说，我喜欢独立，喜欢随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事儿。在当地啊，只要能确保安全，开车没有年龄上限，而这恰恰是老人维持独立生活能力的关键。布伦南爷爷打破了社会对高龄者的刻板印象，92岁仍然坚持每天开车出门送餐，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帮助，更是主动维持自身生活能力和价值感的方式。澳大利亚政策允许高龄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继续驾驶，背后是对老年人自主权的尊重。老去不等于失去选择权。布伦南爷爷说自己喜欢独立，这句话道出了许多老人的心声。真正可怕的不是身体衰老，而是被社会贴上无力的标签后被迫退出生活。当一个社会允许92岁的人继续做想做的事，他提供的便不只是养老保障，更是对人的完整一生的尊重。这种制度和个体的互信，让老有所为从口号变成了具体的日常。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友，你的身边有这样愿意去冒险、愿意去挑战人生的退休人士或者爷爷奶奶吧？也欢迎跟我们做分享啊。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11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核桃、一斤黑桑葚，哪个不要几十块？现在这一桶磨好的超细粉，11种好食材全配齐了，一大桶才29块9，比喝碗白粥、买杯豆浆都划算。趁今天活动价，赶紧给家里多囤几桶，天天早上喝一碗啊，全家人都可以养身体。错过今天，可就要恢复原价喽。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0: 段，由于这个痛风石的形成，可能还是会对患者的啊肝肾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啊，还有这个心脏方面的这些影响都是非常不好的。在我们这个治疗的手段方面呢，目前在中国相关的诊疗指南里边都推荐啊，我们使用这个激素类的药物，秋水仙碱或者是这个非甾体抗炎药，但是这三类药品呢，相对来说在啊治疗的时间窗的选择或者是它的有效性安全性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顾虑的。所以我们目前对于痛风的治疗还是需要这些创新的，尤其是近些年来非常热门的这些生物制剂来得到一个更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痛风急性发作阶段的创新药呢，从它的临床价值来讲，它主要呢就是在起效快，抗炎的作用非常明显，同时能够非常显著的降低这个疾病复发，这些方面呢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获益的。那在我们做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这个研究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这个疾病的复发，可以去更好的去控制这个发作所带来的医疗成本，也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同时它还可以去
1: 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的网友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名医座堂，我是主持人沈颖。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名医座堂呢在这段时间也会推出系列的主题访谈。今天呢，我们直播室特邀的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邢向辉主任医师。邢主任呢，此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融媒体直播间，邢主任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口腔健康问题。邢主任呢，是来自咱们南京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来关心的是儿童口腔健康的问题。各位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大蓝鲸的直播端的下方啊进行留言。以前我们用大蓝鲸 Live， 今天呢咱们在直播间的下方进行留言。在收看的同时呢，有问题我们可以请邢主任来帮着大家来解决。同时邢主任今天呢还为大家带来了一套由他参与主编的一套有关于儿童口腔健康的系列丛书啊，宝典级的丛书。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送出两位啊，给找到两位幸运的这个听众观众，然后呢送给大家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首先呢，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邢向辉主任。邢主任是南京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特聘医学专家，南京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常务委员。今天呢，我们和邢主任一起来做全国爱牙日的一个访谈。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啊，它的副主题应该说今年的聚焦点是在儿童和老年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的口腔问题。
3: 我们的一个形象都是口腔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他今年主题。另外一点呢，这个需要医生来做一个治疗，我们叫牵引助盲，或者说做一个早期的矫正才可以解决掉。
2: 好啊，
3: 所以牙很重要，
2: 关注的牙齿不是要到恒牙期其实从那颗小小的牙齿长出来我们就应该关注了，甚至可能会更早，一会儿再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希望孩子的牙齿能够长得更好更结实，有意识的去给孩子进行涂氟或者是窝沟封闭啊，这也是近年来大家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两者呀有什么不一样？涂氟、窝沟封闭。
3: 首先呢，就是涂氟 氟呢，是我们知道氟化物呢，对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个

0: 釉质结构，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增强釉质钙化，增强釉质的
1: 钙。这釉质就是咱们看到这个牙齿，我来举一下，
0: 我们可以
1: 来举一个，举一个好牙，把这个牙举。
0: 对，这个是好的。
1: 来，给我们一个镜头看一下，就是咱们牙齿上的这个
0: 白
1: 颜色的
0: 白的
1: 这个、就是，
0: 像那个珐琅瓷一样，这种白白的瓷质的这部分叫釉质。它是不可再生的，但是这个釉质呢，它是能够被氟化物通过氟元素渗透进釉质结构之后，增加它的一个抗酸能力，能够不容易得龋齿。
1: 啊哈，
0: 所以这就是涂氟的一个作用。同时呢，也有研究啊，这个氟化物对于乳牙和新萌出的恒牙作用更加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儿童乳牙期和那个换牙期、恒牙萌出的时期呢，我们通过对牙面整个牙面涂一层这个氟化物，保留一段时间呢，它能够增强这个釉质的抗腐蚀的能力，就不容易蛀牙。这是为什么涂氟啊？同时，这个涂氟的频率呢，我们一般呢是建议3到6个月，也就是说。具体的这个频率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这个龋病的活跃性、龋病的风险啊。一般来讲，平均每6个月做一次涂氟是绝对安全的，
1: 是安全的。
0: 安全的，
1: 大家也担心
0: 这个
1: 氟啊，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啊？
0: 那无垢封闭呢是什么概念呢？无垢封闭主要是针对特殊的一些牙齿，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六龄齿，就是、
1: 就刚刚出来这颗最重要的小恒牙。
0: 这个六龄齿它萌出之后，大家还是拿这个，
1: 但是破坏的比较
0: 严重
1: 的
0: 啊！你看这个牙髓呢，都已经涉及到了啊，整个牙髓都已经
1: 就是这个黑的，这个就是牙髓是吗？
0: 对对，黑色的
1: 牙髓
0: 说明牙髓已经坏死
1: 了。牙髓坏死之后，这就到了我们可能修补牙齿的一个就叫根管治疗。大家有经历过没有？疼是一方面啊，最主要它的整个治疗的过程也比较复杂了，这是一个需要一个要有个手术来治疗它了。
0: 是的，是通过根管治疗这样一个手术来够解决这个问题。
1: 那您觉得在这个4个时期当中，我们从哪个时期开始干预比较好？
0: 实际上，我们最早的干预时期呢，就是在还没有蛀牙的时期，
1: 就是好牙的时候就要开始干预
0: 了。对，就开始干预。就像我经常给我的患者讲，就像我们救火的最佳时机就是防患于未然。就是在不形成，当然如果一旦发生那个火灾的隐患，也是最早期把它消灭掉，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一个阶段。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那个4个因素，刚才讲细菌因素、牙体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包括唾液的一个冲刷能力，还有食物因素。刚才讲那个孩子呢，比如说糖、淀粉这类食物也是龋病缺一不可的一个因素啊。如果糖摄入的少，可能会减少这个细菌代谢。当然这里所说的糖呢，不单纯是我们纯粹的就是那些糖果、蔗糖这一类、蜂蜜这一类，它还包括了很多深加工的一些糖和淀粉的混合物，比如蛋糕啊，或者说单纯的就是淀粉，它都会被细菌代谢成单糖，然后形成这个龋坏。
1: 比如说啊，有一个叫无糖饮料，那这个无糖的概念对于孩子的牙齿会有影响吗？
0: 无糖呢，它只是针对了现在社会上一种需求，就是低卡路里的这样一个需求设计出来的啊。但是对于口腔来讲，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种碳酸，是吧？它是没有糖，但是这个碳酸它 pH 值很低的话，这个碳酸饮料长时间的那个使用啊，都是可以要刷得到的啊。就这样，就是每次要有2分钟，并且呢，
1: 每次2分钟啊。
0: 选择的牙膏一定要选择儿童含氟的牙膏。
1: 儿童含氟的牙膏。
0: 含氟的牙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这么小就用含氟牙膏了？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华口腔医会专科的口腔医生啊，就是给我们推荐呢，只要刷牙。一定要选择含氟牙膏，
1: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要家长能够帮着孩子最好能刷到6岁啊，然后监督孩子要刷到12岁。
0: 是的
1: 啊，所以在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这样一来，用6年、10年的时间，孩子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很好的刷牙习惯。
0: 是的，
1: 那以后他自己的时候，估计这个习惯他也会一直保持下去。
0: 是的，
1: 终身受益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有一个关心的问题，说到换牙。孩子换牙时间表大概是什么样的？有的孩子呢是迟迟不掉，有的孩子呢是迟迟不长，这怎么办？
0: 是的，这个。

0: 换牙呢，一般来讲，我们换牙呢，最开始呢，是我们乳牙中的下前牙开始首先替换。一般它的替换年龄呢，就是大概6岁到7岁，但是现在也有，我们也遇到一些更早一点的4岁半就开始换牙了。实际上这种情况都属于个体差异，家长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另外有些孩子呢，他换牙会更晚一点啊，他可能就是到8岁。啊，8、9岁才开始换牙，有很少有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延迟替换的情况呢，我们建议还是家长到医院来进一步检查。我们医生可能全面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存在有其他的一些异常，比如说这个有牙胚的先天缺失啊等等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及早来干预。
1: 好，今天呢，行哲来到我们现场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礼物，我觉得这个礼物非常有分量啊，这是。邢主任和很多啊来自我们国内的牙科方面的权威专家共同出版的一套啊专门为我们的孩子和青少年啊这个应该说量身定做的这样一套口腔护理的丛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微笑未来：中华儿童口腔健康护航丛书》。而且我要跟大家说，这套书到现在啊，9月20号刚刚是1周年啊，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啊，我们邢主任还有我们来自我们口腔方面的很多权威专家一起来出版的。我之前简单看了一下，我觉得看完的感受就是，首先这个专家团队啊，这个出版团队真的是一个天团啊，天团级的团队。然后我看到这本书，应该说他关注的非常的细，就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在这部书当中都有体现啊。同时我们注意到这套书是4本，大家知道你最早开始关注孩子的牙齿健康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吗？我告诉您，这本书的第一本叫做《萌牙出户》，是从妈妈怀孕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关注宝宝的牙齿健康问题了。这个大家可能都很难想象哈，真的要这么早吗？真的是这样。所以邢主任，我也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当年，就是当初啊，为什么会想到要出版这样的一套图书？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呢，就观察到我们国家啊，就是儿童青少年的口腔疾病很严重，很严重呢，就是单靠医生去治疗，他永远就是病会。越来越多，感觉这患者好像没有降低。我们全国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第4次全国流调和第3次流调呢，我们儿童这个龋病呢没有下降，反而上升。我们也就在反思，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认为呢，还是这种口腔健康科普的知识呢没有下沉到我们这个群众啊，很多这个我们大家很多家长呢并不知晓。我们比如说儿童口腔他需要什么时候开始来关注他的健康，他不能等到牙齿疼了肿了才去看医生，这时候实际上也就晚了。我们实际上很多问题呢应该是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应该在还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是响应呢我们国家健康中国这个大的一个战略，我们提出把口腔健康呢关口前移。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移到什么呢？移到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应该关注宝宝今后的口腔健康问题。
1: 这个真的要这么早吗？萌芽出户啊，真的要这么早吗？
0: 是的，这个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当你计划要一个宝宝的时候，可能呢首先妈妈就要把自己的口腔健康呢要维护好。因为在怀孕的有一些不同时期，如果那个时候出现牙齿的疾病治疗的话，比如说有些流产呀等等风险还是很高的。比如说在刚开始怀孕的第一个阶段和最后一个阶段，10月怀胎嘛，前3个月后3个月都是非常关键。那个时候如果出现去看牙治疗牙齿，它很多的问题反而药物也不能使用，是吧？对于宝宝的健康成长是有影响的。另外呢，就是如果在怀孕期如果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发热呀，或者说有一些营养元素的缺乏呀，也会造成这个孩子今后牙齿发育的一些缺陷啊。因此呢，我们就是让家长有这方面的意识，比如说在孕妇时期就还是要合理均衡营养啊，然后这样的宝宝的牙齿可能会更加的

0: 发育得更好，当然了全身也会发育得更好。
1: 是，所以看似牙齿的健康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哈，它其实关乎的是一个全身的健康，同时这个健康它的最早关注点应该是它在出生的时候，或者说更早期家里人就要有这个意识了，因为从零岁到十八岁这一段时间的生长可能关乎他以后一生他的牙齿的健康啊，所以就像我们这道丛书也是一样，非常应该说系统的啊关注了幼儿到这个少年啊整个一个周期的牙齿健康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最后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可能在节目里就不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获奖的听众啊读出来了，但我们今天呢一会儿也会把这两本书送给两位幸运的听众。那么更多的就是家长们，我还是建议大家真的有机会去好好把它带回家，好好细细的读一下，你会觉得收获匪浅。当然今天我们听了邢主任的讲解啊，邢主任的解读之后，也会觉得啊这个对于我们孩子的牙齿健康收获很多。这里呢也非常感谢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门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嗯，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二的全天啊，然后每周三上午呢还有一个专门的低龄儿童专病门诊，一般是三岁及以下。
1: 哦，三岁及以下小朋友的牙齿问题也要关注了。嗯，
0: 是因为三岁及以下很多地方那个诊那个医疗它
1: 我们也没有这个意识，
0: 比较困难啊，他孩子很难治疗。
1: 好，也非常感谢邢向辉主任做客节目。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儿童口腔的健康问题，咱们到南京市口腔医院啊儿童口腔科请邢主任来帮忙。好，这里也非常感谢邢主任，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收听收看参与节目。这一时段的全国爱牙日的直播呢我们就告一段落，名医座谈正在继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收听名医座谈，我是沈颖，再会。
2: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实配料种类少，没有看不懂的人工添加剂，比如防腐剂、人工色素、香精等等，原料都是小麦、牛奶、鸡蛋这类日常食材。举个例子，纯牛奶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就属于典型的干净配料。但是注意了，配料表简短不等于营养更好，添加剂种类多也不代表风险更高。评价食品添加剂安全性，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使用范围和限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不能以品种多少简单判断。所谓配料表干净，也可能有这些坑点。首先，配料表干净，但是热量、糖分、脂肪超标。比如原味椰子干，配料只有椰子，配料表超干净，但是脂肪很高，吃多容易热量超标。还有纯蜂蜜，配料只有蜂蜜，没有添加剂，本质却是大量的果糖，控糖人群不能多吃。以及无添加果干，配料只有苹果或者无花果，没有防腐剂，但是
3: 漫长的

0: 让患者患病后只重视治疗，不关心康复，错过最佳干预时机，落下终身残疾，也让家庭背负沉重的医疗和照护负担。李雪静。
1: 好多老百姓可能觉得我生病之后需要卧床休息，喝喝鸡汤，喝喝骨头汤，然后补一补营养我就能好。像我们华安市很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但是老年人被留在家里，如果他一旦生病了之后，他可能就面临着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不便，他们实际上也是需要我们康复去介入的。
0: 作为康复医学专家，李雪静深知优质的康复医疗资源不应只停留在城市里。2024年以来，他先后在淮安市施河镇、梁岔镇建立李雪静教授名医工作室，创新探索出专家驻点传帮带加移动诊疗会万家加人才培养强根基三维帮扶模式，把三甲医院的先进康复技术标准

0: 准化诊疗模式、科学化训练方案带到乡村一线。
1: 精进一门技术的话，还是需要长期去钻研它。那像我们去的话，就可能这个人才啊，还有包括最新的技术啊，我们都会带去，能够满足我们基层这个康复发展的一个需求，让百姓就是不出家门就能够享受到大医院的专家的服务。
0: 接地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教育厅立项等四项重点课题，斩获淮海科技奖、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等多项荣誉，获评省333工程培养对象等多项称号。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医生问苏荣。
2: 林主任在工作中的话是比较具有创新意识的，他可以发现很多新的方案，然后对于不同的病人的话，他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在对待患者的时候是非常的细心，而且具有耐心。我们的话也从李主任身上学到了很多，希望能够以他为榜样去服务更多的患者。
0: 从实验室的科研攻坚，到病房里的精准诊疗，再到乡村间的公益守护，李雪静把顶尖的医疗技术转化为惠民实效，把炙热的医者情怀融入基层沃土。他是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的医者典范，更是扎根基层、护佑百姓健康的最美康复守望者。李雪静
1: 从事康复也有接近20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也深感到自己责任和使命是不太一样的。在未来的话，我觉得作为一名康复科医生，能够把这种现代康复医学跟传统医学更好的去结合起来，然后纳入更多的，比如说像脑机接口、机器人服务、还有家庭环境改造、等等，能够大大的提升未来养老也好、医疗保健也好、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也好，在这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贡献吧。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

0: 从心脏第一个受到影响。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辅酶 Q 十能够提高心肌功能，有效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心力衰竭。而辅酶 Q 十能增加心力衰竭的存活力达300%，大大降低心脏猝死的风险。
1: 尤其是老年人血脂升高，颈动脉斑块形成，服用他汀类药物会抑制低密度脂胆固醇，同时也抑制了人体辅酶 Q 十的合成，因此必须补充辅酶 Q 十，确保心脏正常运转。
0: 作为心脏这一部发动机的加油站，需要大家有意识地补充起来。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推出专享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120粒，四个月的连续保养只要198，每天啊仅需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是咨询热线，微信的小程序呢，赢江南精选里咨询的朋友也非常的多。
1: 作为业界含量的天花板，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十全部采用4倍超浓缩，每天一粒即可让心脏、身体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官网售价238元一瓶，江苏广播现专享价格198元两瓶，整整120粒，连吃4个月，欢迎比价，限时抢购，现在就拿起电话和手机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是的，关键呢不是大花费就可以来保养到位了。赵先生就提到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购买了，价格划算，而且感觉坚持服用是有效果的。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坐地铁都有忽然心脏难受的感觉，吃了这个呀有好转，不会每次都难受了。所以呢建议啊，这个中年人都可以吃起来。
1: 当然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人过30岁之后，人体内包括心脏里的辅酶 Q 十的量，在20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正常的把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而随之出现疲倦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因此要是您感觉经常很累，那可能就是您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 十。所以真的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了。
0: 是的，那赶紧来吧，4007101909，4007101909，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把福利进行到底，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整整120粒，每一粒都是4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只要1.6块，就可以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我们拒绝身心俱疲。4007101909，4007101909。那大家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啊，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找到链接同步下单。好，继续来看到刘先生啊，说年前感冒感觉特别难受，人蔫蔫的没有精神，还好啊有辅酶 Q 十确实好。
1: 是的，辅酶 Q 十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心脏啊肝脏的机能上的保护是默默付出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身体是充满了活力，即使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受伤，都是靠自己的康复能力快速修复受损细胞。
0: 对，
1: 那同样是摔跤跌伤，你看20岁和60岁的人的康复速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人体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现
2: 激活的这个消费潜能大，比如之前被抑制的这种想改装的需求有多少。

0: 我觉得会比现在能提高30%左右吧。对于我们的商家也会做好更多的这些准备工作吧，包括
1: 11万公里，先后穿越4大无人区、5大沙漠，立志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追逐诗和远方。他所有改装全部围绕野外通行的安全设计。这不，他下个月又计划沿全新 G219 边境公路长途穿越，这次专程到店加装户外刚需配件。
2: 主要是想装一个气泵，因为到那边的话大部分都属于戈壁的这个就是这种碎石的路段，之后到那个地方我是需要把我的轮胎要进行放气的。
3: 哦，
2: 之后呢在那个地方我肯定又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快速补气的这种设备，所以今天主要是装一个这样车载的便携的气泵。
1: 李鹏告诉记者，新政之前越野车改装处处受限，升高减震、金属前后杠、户外辅助灯具都属于年检重点检查项目，很多车友只能浅度改装，深度穿越所需功能性配件不敢加装。如今新政分级分类管理，提出按改装风险划分管控等级，这给越野功能性改装释放了更大空间。
2: 我希望第一个是能允许我们去改减震，我们希望说能去改成氮减。那氮减的话呢，就氮气的减震强度是很 OK 的，就它在我们这种极端的工况下它能拉得住，那拉得住就意味着你更安全。再有就是能去改前后杠，因为在我们一些穿越的一些路况啊，包括一些沙漠的一些路况，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对你的这个离地减和急需角会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般原厂带来这些杠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1: 长途穿越带来真实的用车痛点，也是多数越野玩家共同的改装诉求。大家都期盼着分级分类的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爱好者，名下有一台重度改装车专门用于跑赛道，另一台用作日常代步。一次追尾事故让他意识到他的爱车可能制动性能不足，打算在合规范围内升级刹车。
4: 店里面就建议我在不动这个原尺寸轮毂的情况下只换一个刹车盘和刹车皮。
3: 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
4: 算下来大概应该几千块钱就够了。
1: 满开硕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前他对于日常通勤车改装十分谨慎，很担心年检时不通过，而现在新规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他心里放心了不少，也让他对未来的改装市场有了更多期许。
4: 以前我不敢改太多东西，是因为我怕年检检车它不合规它过不了，如果新政能开放一些的话，我觉得首先外观这些，你像前铲啊，还有轮毂啊，还有避震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还有这些发动机里的散热系统啊，这个对车的温度啊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而这些需求能否落地，

0: 身感受到了开着房车在国内外旅行的不同感受。
1: 你比方说现在国内的房车呢，追求就是大水大电，因为没有盈利，我就得自己得生得活。我说但凡如果说假如说明天我们国内的盈利多了以后，可能也就跟国外一样了，就我车上没必要追求那么大的水电，因为我随时随地都有。
0: 特别是在盛夏的高温天气里，车载空调耗电量极大，营地水电补给更加成为刚需。
1: 我们是没有营地，所以逼着这些车友们，你必须我得有这么大的电，就包括我也一样，我车上的现在说十度电，晚上开空调的话，我大概其实我睡不了一宿，后半夜都没电了，没电了热醒了。就类似这种情况，我是一路找着电过来嘛。
0: 除了营地水电等硬件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1: 旅居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就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型，最大的就是飞机。我说你在国外看吧，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0: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没地儿找啊，现在特别少。
3: 还营地
2: 的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0: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两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4: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房车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那这样我们四个不得不同处一个空间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包括交流啊，哎，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你们就这几平方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变多了。

0: 的踏步，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老年人适老化的一些特征，然后去开发了一些这样的功能，包括整个卫生间里面，它的这种整个马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形状
1: 改造提升，全天候免费向自驾游客开放，而且不设时限，不收取费用，让路过的游客安心落脚。
2: 这儿原先只是公园的临时停车场，2023年我们完善配套设施，改成了房车营地，前后差距特别大，以前一天十几台车，现在基本上都是满着的，游客们体验都很不错，带动了本地旅游的同时，车友们自发分享宣传，实实在在擦亮了冬季复远的名片。
1: 在福建石狮的一处林间营地上，旅居爱好者王梧桐和朋友围坐闲聊，这里离市区不远，又有宽敞的停车空间，恰好让他能把这处移动的家布置成一个随时开放的山野会客厅。
3: 东西都还蛮齐全，就是生活的很多物资都在这里哦。
4: 分享嘛，就是一个分享的区域嘛。就是平时啊，一些车接待一些外地的车友，好的这么一个场地。
1: 年轻时的王梧桐就爱在路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追逐山河湖海。房车旅行听起来是景在变、家未变的浪漫，但过去真正上路，王梧桐心里总有三根弦绷着：水电停靠。每一次出发前，他都要花大量时间规划补给点，生怕半路断水断电，坏了旅途心情。
4: 因为我们在路上考虑最多的就是用水用电跟停车，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拖挂，拖挂在这个手续上面，还有这个通勤方面，这个以前早期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不方便。
1: 而此次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恰如一场及时雨，从通行管理上松绑到完善停车配套、优化营地服务，都切中了像王梧桐这样的旅居爱好者的痛点。政策信号很清晰，让房车跑得更顺，也停得更安。
4: 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出台的话，肯定是大受欢迎的，这个不用说的，因为我们在路上越便捷越舒适，体验感越好，出行了这几年，经过的地方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各地给我们这些车友提供的这些配套设施，都是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升。那现在的话，我们有说到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其实是相当利好的。
1: 在素有鄂西屋脊美誉的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房车营地里，停满了来自上海、广东、湖南、重庆等地的自驾房车，不少游客在房车外侧支起天幕，摆上茶桌，尽享房车露营的慢生活，成为夏日山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5: 第一个，这个地方的设施非常齐全，是不是？所有的水电的话到我们车位了，这生活非常方便，是不是？还有个这里的气候非常好，白天的话呢都不用吹空调，晚上要盖被子，是不是？第三个，这个地方的服务好，包括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山民的话，对我们非常热情，不排斥我们，所以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常住。我是六月份来的，准备住到九月份。
3: 我们开着房车可以边走边玩，随停随住，不用赶时间，度假的氛围感拉满。
1: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驻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
6: 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住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生态、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房车营地基础建设与服务体系，推动避暑康养加房车露营加山地运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鄂西房车自驾避暑度假新标杆。
1: 在这里，不少车友选择旅居式避暑，停留时长普遍达到1周至2个月，形成高山候鸟旅居现象，有力拉动了当地消费。从户外配套到车辆规范，

0: 好的，银铃道台正式开启，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道台。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道台将会准时陪伴。今天一个小时的银铃大舞台将会由郭郭单播陪伴您。我们为您安排的节目板块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1: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的普遍，并且也是特别容易造成危险的一个地方。很多老人他吃药漏了一顿，他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想赶紧补吃，其实不是，再过半个小时进行一个复测。以及说很多老年人他的常规降压药可能是放在早上吃的，那我们刚起床测的那个血压可能就会偏高，那咱可以就是早上正常的把降压药吃完，然后再等个半个小时咱再去复测，并且一定要是吃完降压药之后咱平稳的去休息一会儿，别急着下楼别急着说去干早上的活，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复测可能就能正常了。如果说复测了几次还是不行，那我们可以告诉子女可以去医院啊，去社区医院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了。
0: 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心态都很重要，都可能会影响数值，是吧？所以我们
1: 的
0: 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平常心啊，让自己歇一歇缓一缓，不能，尤其很多这个血压高的朋友就是越测越高，他再复测越紧张越高，越紧张越高，是吧？一定要把这个心情啊稍微给它放得舒缓一些。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跟大家一块来讲一讲中老年朋友在家里面要特别预防的一件事情，就是跌倒。经常啊，对于年轻

0: 听朋友来说都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尤其老年朋友可能骨质啊各方面啊包括身体机能的一些下降，更是要预防跌倒，一旦摔倒啊对生活影响非常麻烦。那么接下来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老年朋友居家关于跌倒有哪些预防与应急处置的方法呢？
1: 跌倒呢，的确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多老年人可能就是一个跌倒，然后就导致骨折，躺在床上，然后造成后期的一系列的肺部感染啊，坠积性肺炎，然后变成一个重症的一个病人。所以我们居家一定要有其血压计，那我们可以拿过来给他当时就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由于低血压引起的。如果是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就不要说立刻给他站起来，一定需要给他平躺，要保证他的一个下肢的血液回流，让他呢可以喝一点温水，然后补充一些体力，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血压能够升上来。
0: 是，你看，我们现在生活中啊，很普及的就有一些除颤仪的使用啊，包括心肺复苏啊、黄金十分钟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如果说有老年人他是因为这些病因而摔倒的，我们是不是该立即就对他进行施救呢？
1: 对于我们这个施救，就是您刚刚说的黄金十分钟除颤仪，它的使用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首先我们还是判断他的意识。如果说意识不清楚，那我们可以再摸他的一个颈动脉的一个搏动。颈动脉呢就位于我们这个喉咙那个喉结旁开个大概两三横指的样子，我们可以摸一下有没有颈动脉的搏动。如果没有颈动脉的搏动，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就是有能力的可以对他进行一个把病人把老人进行平躺，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心肺复苏，这样是可以的。如果就近有一些除颤仪 AED 也是可以进行使用的，然后同步要让周边的人拨打120。
0: 就是这两步是一起的，并不是说我对他进行施救了，我120就不打了，这并不排除还有影。
2: 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好的，回到直播间，感谢我们今天在上半段邀请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陆长护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各位中老年朋友带来了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分享，让我们共同守护夕阳平安，老年人居家用药安全，慢病监测与跌倒预防的普及在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结束了我们上半段的银铃课堂，下半段我们还会为您邀请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吴鹏飞，为大家带来中老年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腱鞘炎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相信很多居家的朋友们呢，在家里面经常做家务劳作，时间长了这胳膊呀、这手指啊，它总是叫腱鞘炎，好像叫五十肩，是吗？那么我们下半段会着重的跟大家来分析分析，讲一讲该如何的去预防。那上半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几天呢，很多江苏的朋友都说，哟，这感觉一下是真的入了这个深秋的样子了，怎么感觉这么凉快呢？按照以往来说啊，似乎九月份的江苏还是非常暖和的，过去我们都叫秋老虎嘛，今年的秋老虎好像非常的温顺啊。很多朋友都说，以南京省会南京举例子啊，说南京今年的九月份的气温比同年是明显偏低，现在这九月份就感觉晚上睡觉都不开空调了。
2: 为什么？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

0: 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
1: 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7: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9: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将会准时陪伴。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安排的依旧是银铃课堂。上半段我们请到的是南京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主管护士陆婵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下半段我们邀请的是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副主任中医师吴鹏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跟我们讲一讲关于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腱鞘炎的问题。年纪一大呀，总是觉得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膝盖疼，一会儿手腕疼，总是感觉这儿疼那儿酸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银铃课堂。您在我们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啊，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留言互动。我看到大蓝鲸上面芳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了招呼，说郭郭老师、安琪老师下午好。您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银铃课堂。
7: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
9: 这就需要具体的，我们再来根据具体的病情来定制，看一看怎么样治疗的方案了，是吧？
10: 啊，对的。
9: 这个腱鞘炎是不是只会在手指和手腕上出现，其他地方还会出现吗？
10: 其他的地方呢可能就其实都对于中老年患者来说的话呢，可能他们选择比较多的其实是慢走。
9: 嗯，
10: 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走路嘛，因为它不受场地的限制啊，空间的限制，可能到哪边跑一跑，到附近的公园走一走，小区里面转一转，
9: 嗯，
10: 可能是最便捷的。如果还可以呢，如果说真的不伤膝盖的呢，就游泳啊，那可能有一些场地的限制了。
9: 嗯
10: 啊，如果还有嘛，就是在家那可以靠墙做做 靠墙做的一个静，就是深蹲啊，可能不要那么蹲那么深。

0: 那可能靠墙做一个静蹲，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面面我们的大腿的骨头四头肌的力量，有的嘛，别人为什么感觉这个腿走不动路，感觉腿沉呢，就因为他的那个肌肉啊就是很弱了啊，就没有劲，所以导致他走路呢可能觉得没劲，比较沉这样子。
1: 嗯，是的。那还有那个朋友们说关于饮食，就是饮食和关节疼痛是有一定的关联吗？
0: 饮食和关节疼，应该来说没什么特殊的关联啊。但是很多痛风的朋友都说，好像是他们吃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会引起关节疼痛什么的。
2: 是那个，就是那是一种疾病了。那我们痛风它是我们今天讲的简单点，就是尿酸升高。
1: 嗯，
0: 尿酸升高呢，其实对于大部分来讲的，有的人可能尿酸五六百，它一点不疼；有的人400多一点点啊，可能稍微超标一点，它就很疼了。
2: 主要可能还是代谢。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身，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 不过呢，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太麻烦，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
1: 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敲黑板划重点，还有说已经记录下来了，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我们分享的知识都可以帮助到您。好了，亲爱的朋友，我是郭郭，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到这儿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各位，拜拜。

0: 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没错，让我们积极向上，认真生活。这里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请你来说一说，你喜欢吃螃蟹吗？有哪一些美味的吃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开场呢，热搜我们锁定的就是螃蟹，因为啊，它号称是秋天的头号美食。最近央视新闻的报道呢，梳理了全国多地的螃蟹产区的信息。那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呢，预计是9月28号正式的开捕。晴好天气加上养殖的设施升级，今年大概率是丰产年，所以各位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了。不单单是阳澄湖，从江南湖泊到北方稻田，就连遥远的新疆都产出品质出众的螃蟹。那9月份到11月份正是湖蟹集中上市的黄金期，不同产地的螃蟹上市时间、口感、风味各有差异。咱吃蟹啊，之前得多做一点功课，那就能够更好的感受这一份秋日的鲜甜。那秋天一边期待着高肥蟹黄，一边也奔赴着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期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陈粒的试运行，短暂的放松片刻。当然在收听歌曲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想一想，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螃蟹呢？或者是有哪一些特别的做法，都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分享。

0: 写成在咸淡水交汇的黄河入海口。上市时间呢，比阳澄湖蟹要早半个月。辽宁盘锦河蟹养在稻田当中，肉质紧实多汁。那新疆也有特色的蟹品，比如说阿勒泰冰川蟹，八月下旬就上，扛车投入的难题真的给拆解开来。其实这一版最初我的不是全国首创四个字，而是他终于把最后一公里从口号变成了手机上点击一次五块钱四分钟报个尾号就走。那学生还有夜归人不想等固定班次的朋友们都接住了这一份福利啊！当然了，也得提醒一句啊，目前还在浦口仙林跑，南京公交说了下一步可能会往其他的区域铺开，各位可以和我一起多多来关注南京的网约公交。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哎，最近啊，大家都非常关注双节假期。其实呢，九月以来，旅游市场的这个报价逐渐的回落，错峰出游正是好时候。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拼价出游走红，旅游市场预定火热。国内的长线游、出境游表现非常的抢眼。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1: 近段时间，机票、酒店等旅游产品报价迅速回落。记者查询发现，九月中下旬，如果避开中秋假期，南京飞西安、重庆、昆明、贵阳等航班不含燃油附加费，最低票价仅需200元；上海飞威海、厦门、泉州等航班不含燃油附加费，最低仅需200元左右。由于价格回落，气温适宜，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宿迁某旅行社工作人员宋学荣介绍，错峰出游游客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他们偏爱山水赏景、人文漫游、长线康养等主题。
2: 云南啊、新疆啊，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爆。周边像安徽、江西也多一点，就是价格要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健康还有夜享精彩的精华版，一切尽在大蓝鲸 APP， 我在里面等着你哦。
0: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要。
0: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之马上想吃，我们邀请到的在线嘉宾他就是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咸鱼。咸鱼你好。
5: 刘凯好，大家好。
1: 咸鱼马上准备去吃什么？
5: 我马上准备约朋友去吃一个鸡煲。
1: 鸡煲大体的位置在哪里？
5: 也是在新街口，这种现在的这种创新鸡煲的一个就是代表。当时它只有鲍鱼嘛，还有很多虾，
1: 对
5: 吧？
1: 对对 对
5: 也是鸡鱼鸡汤，然后
1: 但都是那种偏鲜的那种感觉。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让人乍听觉得还是挺这个清淡的。
5: 对
1: 但是当你啊搭上一些其他的食材，把这个主菜吃完了之后再涮一些其他菜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它是那种淡系的小火锅的感觉。
5: 对吧
1: 然后再配上一些这个调料、哎，我觉得整体的体验感应该还蛮不错的。
5: 对，
1: 那按照咸鱼刚刚所推荐的，它并不是直接对这家店的菜品或者是对这家店的评价所吸引、而是对这家店在户外所营造的这种氛围感所吸引。
5: 对，
1: 所以各位也可以去考虑一下，没准哪一天去逛这个德基之后，哎，可以在德基外面啊小巷子里面二层小楼，哎，去找到这家店。那我特别想问一下，这家店的整体的价位你有了解过吗？
5: 我在点评网站上大致的看了一下，大概是100家这样子。
1: 100家、他们家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吗？
5: 好像有那种代金券之类的。
1: 代金券，
5: 对，也有团购，
1: 也有团购、那你之前有没有了解过？因为你说你马上要去吃，不知道这家店目前人气怎么样，要不要排队啊？
5: 我之前打过电话沟通了一下，当时没有说就是排队，要排队，人很多、对，也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要排队啊。
1: 所以各位啊，可以在出发之前，如果你也想去吃这样的一个鸡煲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店家。那今天非常感谢咸鱼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也希望你吃得开心。
5: 好嘞，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哎，这是我常常去的一个夜市摊啊，还有南湖、江宁同溪、义乌小巷商品城以及托乐家，这一些老牌的点位也都归进了全市近百处固定夜市的版图，所以各位不用再追着流动摊儿去跑了，也不用怕走到一半被收摊儿。再补一个，我觉得南京的细节很特别，南京没光是划线，还搞了摊主管摊主，大丰和夜市拉起了摊主自治联盟，站位不用的直接清退一个月，近九成矛盾内部就消化掉了，投诉掉了近七成。那麦高桥更细，130摊分八组，每组选个组长啊，初始50分起步，占消防通道扣3到5分，打架扣15分，跌破30分月坛，劝不动就清退，积分靠前的来年免摇号续住。所以呢，你现在去逛，地面不粘脚了，通道不堵人了，吵到窗内的这个概率也小了很多。还有个很暖心的，从吉林来的听障摊主于涛在麦高桥卖土豆泥拌饭，一碗流水稳在3000上下。20岁的江西小伙孙有国伴着南昌拌粉，盘算着要在南京买房了。还有山东汉子葛建鹏卖水饺，终于不为一家开销，夜里到处打游击。那夜市这回真的不是城市的伤疤，而是给咱们普通人留下的一盏灯。说一句不灌鸡汤的话啊，南京这一波那不是把这个烟火气管死，而是承认夜市本就该在城里占一块地方，严禁区不松，管控区有度，疏导区给活路，再叠一层摊主自己盯自己，这油污噪声抢道三件事一下就降下来了。咱们朋友们啊，今天晚上出门记住两条就行，认准固定的疏导点，别往机动车道挤，吃完了顺手把签子丢进摊边桶，那烟火气归烟火气，隔壁窗子里的人也想安生的睡觉。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夜享精彩，怎么样，晚饭吃不够，宵夜咱走起。
1: 飞行的途中充满着无限遐想，这是一种未知的精彩，无法企及。

0: 因为这也材料呢，第一个它硬度非常硬，嗯，它成长的我们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郑坤老师说的，就是吃嘛嘛香嘛，
1: 是，
0: 对吧？想吃啥吃啥，
1: 对的。
0: 所以它要达到一定的硬度才可以。第二呢，就是它比较美观，接近于它的色泽啊，可能更接近于天然牙齿，对，是这样子的。
1: 明白啊，所以一般来说可能相对来说选择这个比较多一些，
0: 对，比较主流了，现在是主要主流的，对对对。
1: 那如果我有特殊的需求的话，还会有什么特殊的一些
0: 材质吗？有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我们那个上下牙齿的那个咬合空间不足的时候，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会比如说选一些或者黄金啊，或者是一些钛的，那么牙冠也都是可以的。
1: 哦，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毕竟啊，就是在体内去植入了一个东西，而且口腔还挺敏感的。
0: 对对对，
1: 就在这样的一个部位植入一个东西之后的话，身体会不会产生排异的反应？
0: 目前来讲，据我们的临床报道，就是可能这种还是非常非常个例的，对，个例。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非常非常少。其实我们可能说，哎，这么多年可能我的从业的经历可能来说，可能
1: 还没有，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对，
0: 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嗯，种完之后多久会适应种植牙呢？
1: 啊，
0: 一般呢，我们刚才经常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把那个种植的体，就所谓的芽钉子，
1: 对，
0: 那个钉子我们种到骨头里面。如果说骨头的效果，就骨头非常好，那么一般情况下三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在上面做一个牙冠。
1: 嗯，
0: 对，那么牙冠装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个吃东西了，咀嚼，对，可以吃嘛嘛香了。对，是这样子的。对，
1: 我的意思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毕竟是打入了一个钉子，装了一个牙冠嘛。
0: 是的，
1: 就这种我们身体可能还会要有一个接受的一个时间啊，就这个时间一般来说患者大概
0: 静的，是这样子。对，
1: 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研发的股息数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些老年群体的话，可能他会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长期的这种慢病啊，他在做种植牙之前的话，是不是要把这个慢病完全控制好，才能去做呢？
0: 是的，就是肯定要控制到我们就是能耐受我们这些手术，比如说我们的血糖控制在空腹啊8.8。以下，比如说我们的血压一般情况下150-90以下，但是呢现在有好多的医院，他们现在有心电监护的这个引导下来种植牙，在最大的来给尤其老年朋友来提供很好的一个我们的全身的一个保障。
1: 明白。
0: 对对对，
1: 就如果要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在那个
0: 对监护下，
1: 就是这个叫牙这口腔的那个床，应该
0: 就是
1: 有手术治疗床，
0: 治疗床
1: 旁边，
0: 旁边对，
1: 就可以直接监护他的
0: 对监护，对对对，是这样子。
1: 这个确实挺方便的。
0: 对，多学科嘛，我们会请一些就叫全科的医生，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科的医生，对我们来去监护，对给。对，是这样子的，就是给病人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很好的一个全身的保障，是这样子的。对，
1: 那除了这个情况的话，就还有一种病症啊，就是在口腔当中的话，觉得挺常见的，就是牙周炎，就很多人都会有牙周炎啊，
0: 是的，
1: 只不过你现在可能没有表现出来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要是有牙周炎，或者说牙周炎的程度还挺麻烦或者挺重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是不是我要把这个牙周炎给它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进行种植牙的治疗呢？
0: 首先我们有牙周病的话，就是我们肯定要控制好，因为种植牙也虽然现在的技术非常非常好了，就是大概成功率都达99.9%，但是就是它有一定的失败的案例的，对对对。那么我们种牙失败的原因我们也分析了，就是牙周病肯定算一个，它是主要的一个失败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我们肯定要控制，对，控制好牙周病，那么我们要做一些比如说洗牙刮治啊，我们把牙周病控制好了之后，那么可能对于我们种植牙的这种安全，这种 这种成功率肯定是有很好的帮助的，是这样子的。对对对，
1: 嗯，所以其实是要就是说先去做牙周方面的
0: 治疗，对，是的，
1: 起码让它不在一个急性发作期，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啊，这个牙周炎确实，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的话，大家要去关注啊。
0: 是的，
1: 那会不会建议，比如说我想来做种植的话，我先去看牙周的情况？
0: 是的，没错。
1: 如果我没做过口腔的这种全面的体检的话，
0: 我觉得郑峰老师，你可能算半个口腔。

0: 专家了。所以说你说的说到点上去，确实是我们肯定是要就在我们种植之前，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洗牙，做一些牙周的治疗，我们要检查你牙周有没有问题，那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1: 明白啊，
0: 对对对。
1: 那除了这种情况以外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啊，他们也可能会因为一些意外啊，导致他自己的恒牙啊出现了这个缺失缺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们能不能采取种植牙呢？
0: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因为孩子嘛是我们的未来。
1: 对
0: 对，我们遇到就是孩子因为突发的情况，然后导致牙齿缺失之后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因为孩子他是要生长发育期间，我们建议18周岁以后再来进行种植牙。对，那这个期间呢，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牙那个间隙保持器啊，来保持那么那个缺牙的地方的一个间隙。对，是这样子的。对，
1: 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年岁比较小，可能大概13、14岁，正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的话，那他也是一直去保持这种牙间隙。
0: 对，我们会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刚才讲的，就是活动义齿修复。对，我通过其他的方式，然后来让它行使功能。那18岁之后，等它的生长发育各方面啊、完成了之后，我们再去种植牙，可能是比较合理。
1: 对，而且再一个的话，就是先把它这个美观的需求先给解决掉。
0: 是的，
1: 不然这个孩子其实他对于这个
0: 美，
1: 我也不是说他觉得很美或者很帅或者很漂亮吧，但可能会影响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建设。
0: 是的，没错。
1: 明白啊。好，这个呢是关于这个种植牙的基本的情况，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同时也分享了就是不同情况下我们能否去做种植牙，应该怎么去做种植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全国爱牙日系列访谈，种牙前这些条件你都满足吗？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傅振，南京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主持工作，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看看他们的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这个拔牙之后啊，应该多久后做种植牙或烤瓷牙呢？他呢54岁啊，有高血压。
0: 拔牙后多久呢都需要种牙或做烤瓷牙，那么取决于他牙缺牙的位置。对，如果说是后面牙齿的话，我们个人建议就是还是建议是拔牙之后3个月再来做种植牙修复。当然现在也目前也有一种技术，就是我们的集合种植。对，但是我们会要评估你拔完牙之后你的牙槽骨的它的量，它能不能去支撑，就是达到我们种植体的一个初期的稳定，才可以做集合修复。
3: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郑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傅振副主任。傅主任呢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关于种植牙的适用的范围和不同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合理的选择啊，同时也解答了听众的疑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种植牙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大概是怎样的，就是在进行问诊的时候或者出诊的时候我需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吗？
0: 出诊的时候，那么病人到我们这里来，那么我们肯定要问问病人这个牙齿你缺了多长时间。对，你是什么原因缺失的，我们要大概了解一下子。第二个呢，我们会问问病人有没有抽烟的病史。对，有没有比如说基础疾病，刚才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啊，我的血糖、我的血压，我没有，甚至我们有没有骨质疏松啊，有没有一些肿瘤的治疗的一些等等等等，我们来评估他有哪些一些种植牙的一个禁忌症。如果我们

0: 都评估说，哎，可以，那么我会给病人拍一个 CBCD、
1: 哦、
0: 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我们是8.1毫米，对吧？
1: 哎哎、我还特别好奇啊 ，CBCT 这是 CT 吗？还是另外一种检查的方式？
0: 它是 CT， 叫锥体束 CT。
1: 哦，
0: 它我们专门对我们口腔，对，是一个 CBCT。
1: 也就是意味着它其实是不像我们传统的那种 CT， 就是一照可能照的这个范围比较广，它可能只针对口腔。
0: 是的，没错、
1: 啊，甚至照不到我们的这个颅骨这个位置吗？
0: 对，它可能有视野的不同、哦、可能是这样子的，对对对、
1: 哦、
0: 主要是看我们的牙齿的情况、
1: 嗯、
0: 看我们牙齿周围的牙槽骨的情况、
1: 嗯、
0: 等等，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
1: 明白，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会看看，那么我们会检查一下，做一个 CPCT、
1: 嗯、
0: 看它的骨头，它的骨头的质和量，质地怎么样，它是它的有没有骨质疏松啊，比如说一、
1: 嗯、
0: 我们会分为一类骨、二类骨、三类骨、四类骨、
1: 嗯、
0: 对，我们看情况。此外我们会看看骨头的高度啊、
1: 嗯、
0: 骨头的高宽度啊，
1: 嗯
0: 啊，我们看看邻牙的状态啊，比如说有的牙齿，虽然我从外面看，从口腔里面看，
1: 是、
0: 哎、这个牙齿是有着空间是能种牙的，
1: 对，
0: 对吧？那么我们一拍片子会发现，哎，边上的牙齿邻牙，它牙根是牙根是长得是歪的，对，我们把这个一般是12个牙齿，
1: 嗯，
0: 对，绑在一起，这样的话它能够很好的去分散我们的咬合力量。那么也能很好的就是达到一个就是即刻复正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子的、
1: 嗯、就是基本上是尽量贴近于你的真实牙齿的使用的一个、
0: 嗯、
1: 承受的能力吧。
0: 是的，而且因为它由于它比如说它六个牙根，
1: 嗯，
0: 它能分散这种咬合力、
1: 嗯、
0: 对对，是这样子的。
1: 明白啊、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种植牙嘛，它只是个牙冠，
0: 嗯
1: 啊，我大不了我再换一个，
0: 嗯，
1: 就是种完之后的话，如果真的不是那么的用心去维护它或者呵护它的话，
0: 嗯嗯、
1: 会给这个种植牙或者给我们的口腔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吗？
0: 不仅是种植牙，如果说你是自己的牙齿，
1: 哎，
0: 我一直在临床上，我给我的病人朋友讲，我说、
1: 嗯、
0: 爹妈给我们的第一副和第二副牙齿，那肯定是最好的，
1: 嗯、
0: 对吧？跟最好的，如果你不爱惜它，你也会坏，
1: 对，
0: 也会蛀牙，也会牙周病，也会拔牙，对吧？
1: 嗯，
0: 种植牙也会这样子的，也需要你的爱护。比如说，
1: 种植牙也会
0: 比如说
1: 那个坏龋齿吗？
0: 不是龋齿、
1: 啊，
0: 比如说种植牙，由于你不爱护它，牙齿那个牙根松动了，
1: 哦，
0: 松动了，开车的时候可能会啃一些东西，
1: 嗯，
0: 或者抽烟提神，
1: 啊、
0: 对我，然后我们就发现它那个抽烟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是啃东西的位置，那个地方的牙钉子就出现一个松动的问题
1: 啊，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哎，那像这样的全口种植的情况下的话，不是特别复杂的情况啊，就只是拍一个口腔的一个 CT，、
0: 嗯、
1: 拍个片子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进行这样的一个拔了、
0: 嗯。
1: 像您说的这种复杂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它不会像种植牙，我在前期可能要做这么详尽的这样的一些预案。
0: 没错
1: 啊、所以其实种植牙，刚才您说这个种这个我们的这个根儿进去啊，种这个钉子进去，3-4分钟就解决了。
0: 是的
1: 啊、所以有一些情况。下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种植牙的手术会比拔牙要复杂，但是它复杂在医生要去详细的研究这个点上啊，
0: 对，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1: 但不是复杂在就是说你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啊、这个倒不至于啊。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啊，半口牙掉光啊，要种10几颗种植体啊，这个。有必要吗？
0: 目前来讲就是种半口，如果全部掉光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种植牙常规来讲我们是种4到8颗，
1: 嗯，
0: 对，
1: 嗯，
0: 现在目前主流的还是6颗居多，对，这个呢要取决于我们的病人的一个年龄，
1: 嗯，
0: 如果说也是90岁的80多岁的，
1: 哦，
0: 对，我们可能他要考虑到他的全身情况，他的耐受情况，
1: 是、
0: 我们可能种4个钉子就可以了，送个种植就行了、
1: 嗯、
0: 那如果说这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根据它是我们可能是可能6颗或8颗，
1: 嗯，
0: 对，这种情况，当然了你种的越多可能相对来说会是不是更牢一点或达到更好的修复效果，但
1: 很多的医务工作者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在不断的努力去研发或者说不断的去优化他们的技术的路径，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进行诊治的过程当中能得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又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状态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 您刚才说完这个食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大家真的可以把这个种牙当做一个拔牙这种状态来进行一个对待，不要有这么多的忧虑啊。
0: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当做拔牙一样。
1: 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我就可能会有时候会听到那种声音，我会觉得心里边有一些惶恐啊。
0: 嗯，
1: 也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这么的惶恐啊。如果有问题，去专业的医生那边。

0: 博士你好，欢迎来到我们乡村之声节目。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很多听众呢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细胞肉这个概念啊，我想肯定是像我一样感觉非常的新奇。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细胞培养肉啊，它的口感又怎么样呢？
1: 那细胞培养肉呢？我最简单的一句话呢，我们叫不需要养猪啊，就能吃到猪肉啊。那是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利用养细胞，而不是养一整个动物来生产我们平常想要的肉类。
0: 那和其他的人造肉有什么不同呢？
1: 其他的这种人造肉技术啊，像植物肉啊，像我们其实素肉啊，大家也吃的比较多。还有像现在慢慢兴起的像真菌蛋白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比方昆虫啊这种其他的替代蛋白这一类的肉呢，就像相比而言呢，就是我们细胞培养肉是真正的生产这个肉的动物，就是肉一样的这个动物细胞的这么一个技术。啊，那现在呢，这个整体的情况，第一个，我们叫咀嚼感啊，还稍微弱一些啊。目前呢，主要基本上是以这种肉糜状的东西为主啊。但是这种肉糜状呢，它再把这个猪肉的我们叫肉香味啊，其实是我们这个是体现的非常好的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实验，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就我们细胞培养猪肉呢，可以带来猪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香味儿，也给传统的植物肉啊来带来这个风味的这个提升。因为传统植物肉吃的，这个我们叫粮食安全的另外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细胞培养肉呢，能实现物料的精确转化啊，因为它养动物这个过程中啊，动物它天然是有这个消耗的，就是动物它有生存，对吧？它的密度也不能太高啊，等等这些需求。而我们养细胞呢，我们就只要在一个罐子里，这个把这个细胞能增殖就行了，对吧？它所有营养就供这个细胞增殖、分裂和分化就行了啊，所以说这个有个利用效率高。啊，所以我们说呢，就是细胞培养肉，它可以实现我们叫物质和能量的精确转化，从而给我们这个粮食安全的第二道防线，就利用效率高了，那将来我们这个条件会好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细胞培养肉呢，也是生物技术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我们叫，或者说我们肉品叫食品科技里面的一个明珠级的这个一个项目。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说养猪为什么可以换成养细胞？因为猪也是细胞长出来的，猪是它受精卵，它是在胚胎里面长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细胞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细胞，我们就在反应器里就把它扩增。它没有猪的形体，但是呢，它可以提供这个蛋白。所以这个生物技术啊，从国外基本上是从2016年开始有初创企业，到2018、2019年这个有投资的这个高峰期啊。然后呢，包括近几年，包括像，今年这个德国还有生物技术啊，这个发展报告，未来3年呢要打造细胞培养肉的这个生产技术，啊，像美国那它都有审批通过啊，新加坡有审批通过，澳大利亚有2万升的产线，等等啊，这个其实就是包括日本今年它也有这个评价技术，日本和英国今年都出了这个评价指南，对细胞培养肉评价指南啊，所以说呢，就是它是一个国际竞争的高地，那我们中国呢，作为这个肉啊，又是我们粮食安全最重要一个部分，所以这个生物技术的这个高地，还贴了一个猪肉，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三文鱼。
0: 哦，三文鱼也可以啊，哦！天，
1: 对，
0: 那慢慢的，以后这些所有的肉类都可以被细胞培养肉给替代了。
1: 我们团队是2009年就开始听，那国际上呢，他们就比如说新加坡有新加坡食品监管局，就他一定会严格检测和监管，包括它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细胞情况、最后的产品安全性，这些其实都要做检测的。所以说监管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我们呢，实际上在2024年，我们的这个做的产品啊，就在新加坡进行了申报了。目前因为申报这个过程还比较长啊，目前也在走流程啊，但初步沟通呢，在安全性上应该没有问题了，下面可能在等待这种行政的
0: 审批，
1: 啊审批。
0: 好。
1: 然后中国呢，我们也在沟通和推进，因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啊也比较关心，或者国家也比较关心这个技术啊，
0: 对，
1: 他
0: 是
1: 们
0: 的。我们还有个疑问啊，咱们老百姓肯定都在想，这到底怎么做出来的？你们怎么弄个细胞就能培养个肉出来？
1: 猪的这个猪的一开始的生产过程呢，它其实核心就是细胞在容器里生长，这个就是本质的话，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像我们动物，那就是受精卵，它在我们这个子宫中啊，包括着床啊，包括发育，最后形成一个个体，然后出来之后呢，它的细胞或者我们说产肉的过程呢，它就在这个动物个体里，就是个体由小变大，肌肉呢由少变多。现在其实只有周老师，我们这一个团队在一直
0: 一
1: 坚
0: 直
1: 持这
0: 坚
1: 个
0: 持
1: 事
0: 做
1: 儿。
0: 这个事儿哈，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比较难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种子，就是我们以前一开始取的种子，哎，只能养个几代就不行了。

0: 哦，
1: 啊，所以我们也去看啊，包括怎么驯化，怎么维持这个种子的功能啊，这
0: 哦，
1: 个工作呢，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现在猪的种子也是我们独有的，因为我们看到国际上一些公司呢，它的种子其实不是自己独有的，
0: 哦，
1: 啊，通过授权啊或者什么来做的，
0: 这个
1: 啊，
0: 猪难道不是我们平常养的那些猪吗？还有什么特别的
1: 是，
0: 猪吗？
1: 你拿了这个猪之后，但是你要把它驯化成我们细胞培养肉的种子。
0: 哦，这还有一个驯化的过程啊。
1: 对，这个驯化过
0: 哦，
1: 程，这个已经让80%到90%的公司，这个望而却步了。
0: 哦，这个过程
1: 啊，
0: 就非常难。
1: 对，它
0: 哦，
1: 白化的种子，它有一套严格的这个，包括审评、审定和这个安全性评价，它有一
0: 哦，
1: 套这个证据啊。
0: 那你们
1: 对，
0: 用
1: 这
0: 的
1: 是
0: 这
1: 一
0: 个
1: 方面。
0: 猪是什么猪呢？
1: 我们猪就是用的我们这个现在的三元猪，
0: 像我们老百姓比较喜欢吃这个，就是国内的那些什么
1: 猪
0: 黑猪
1: 啊。
0: 肉，是吧？
1: 对
0: 哎，
1: 对对，
0: 那这个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能做到哈？
1: 对对对，就是你
0: 嗯，
1: 打通一条技术路线之后，其他的就会容易一些。
0: 跟国际上的这些细胞肉企业相比，我们周子未来这套中国技术路线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啊？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猪啊，
0: 嗯。
1: 牛肉和鸡肉这个大动物啊，在技术难题上其实是难一些的。啊，那我们这种皮质细胞是我们在自己在中国用这个三元猪的这个种子，然
0: 嗯
1: 后呢驯化，然后做到2000升放大。这个2000升放大，这个技术路线啊，我们应该是国际上做的规模最大的。猪这个品类上，我们在技术上其实是比较领先的，就规模化上。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种子细胞，这个完全是我们自研、自己研制的，就是自己驯化的种子细胞。然后种子细胞驯化完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培养基，就我们刚才说的要做到物料的精确转化呢，就是氨基酸、维生素啊，这些东西的使用也很重要。啊，我觉得我们中国将来在细胞培养肉这个赛道上面，一定可以形成这个非常独特的领先的优势。
0: 很多人也很关心啊，说这个细胞培养肉它到底安不安全？食品安全管控方面、保障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1: 只要到了消费者手上，那一定是安全的。那为什么这个安全呢？第一，就我们说的。国际上已经审批了十几家公司的产品了，而且这还不是说一家单位，你像美国啊，像澳大利亚，像以色列，像这个新加坡啊，包括未来你像英国和日本也在推进这种监管审批啊，所以说对于它的全流程的监控啊，这个只要能它正儿八经的通过监管，包括中国一样的。

0: 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果园体验采摘，尽享田园丰收的乐趣。顾客胡女士。
1: 到这里的这个醉金香特别好吃，我们，每年都过来，然后今天又来了5个人过来采。
0: 在南通海安市龙正村的生态葡萄园里，立足优质品种和生态种植理念，当地葡萄迎来了丰收。葡萄园负责人奔杨林介绍，葡萄园全程使用大豆肥、腐熟羊粪等天然有机肥，同时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生长中后期严控农药使用，保证每一串葡萄绿色健康。
2: 一共有5个品种，最早的是6月份上市的那个夏黑，后面就是醉金香、阳关玫瑰、飓风、丽娜皇后，目前还有阳关玫瑰、丽娜皇后这2个品种在卖。
0: 近两年，葡萄消费市场也正经历着变化。当前市场上缺乏像前几年阳光玫瑰那样能够绝对领头的爆款单品，而葡萄新品种的培育又需要时间。江苏省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陶建敏告诉记者，眼下部分商家针对年轻消费群体对轻量化、新鲜感的需求，推出了葡萄品种拼盘，以丰富多样的口感组合来弥补单一爆品的空缺。种植户们在贴近市场、满足多元化的消费体验方面，还需多下功夫。
3: 从批发的这个角度，这走大市场呢，基本上现在可能就是夏黑和阳光玫瑰，或者这个作为观光果园自采的那么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呢，慢慢开始也有，就是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量，那可能装箱子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不同颜色的这种搭配，红色的品种像丽娜皇后啊，可能它味道特殊了，但栽培上也一定的难度，所以价格是可能会高一些。
0: 另外，江苏地处南北交界地带，近年来气候变化频繁，有些年份南北方葡萄产区的开花期接近，将会导致葡萄的成熟期重叠，形成了某一时期葡萄集中大量上市，对葡萄的价格也有所影响。因此，广大农户要依托种植技术，错开供应周期，有效避开同质化竞争。陶建敏，
3: 各个地方呢，现在采取一些，比如说促成栽培，像我们连云港的广南啊，一些地区所谓促成呢，就是我们使用湿式大盆，本来我们正常大盆的话是1层膜，那么现在就采取顶膜的话用2层膜或者3层膜，提前让它发芽，甚至有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搞这个加温的，比如用柴油或者用煤炭加温，上市也早1个多月。
4: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葡萄的品质，请问

0: 出结束后，游客们也会带上啾啾大秦的周边文创，门口买杯咖啡，杯套上印着剧中角色的萌趣动漫贴画，再拐进隔壁的大秦制造局，顺手挑两件秦风小物件。
1: 看过演出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倒挂宫殿，它是平进式开过来的。这个是在蒹葭那一幕，这是个本子，然后它就是通过立体图书这种方式展现，就是说当时文化历史的这种恢宏。每天现在是三场，4500人，我们的转化率基本上在30%，已经在行业内算是很高的了。
0: 逛完兵马俑出来，您是不是转头就走了？那您可能错过了一条宝藏路线。紧挨着景区出口，就藏着一条秦文化主题街区，是逛完俑坑的游客歇脚的第一站。不少人到了这儿，第一件事是找饮料摊儿，因为藏着全西安最特别的时令限定临潼石榴汁儿。
2: 在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啊，他就把石榴籽带到了长安，然后就在咱们临潼生根繁衍。这个石榴是咱们临潼的特产，
3: 石榴味特别的浓郁，
2: 纯正的果汁。石榴汁呢，现榨解渴甘甜。
0: 在这条街上，最不能错过的当属真人实景演出《永生的军团》。这段时间每天排5场，几乎场场爆满。这会儿今日首演马上开始，演员们正在后台紧锣密鼓的准备，咱们进去看看。
4: 扮演这个角色的话，可能是有5年的时间。我挺享受的是那种大家沉下来观看整个完整内容的之后，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我感觉是对我们演员也好，对我们这个剧也好，是一个巨大的认可。
0: 永生的军团依托兵马俑考古发现和云梦秦简上的真实记载，把秦始皇统一6国的征程和黑夫金两兄弟舍家从军的故事搬到了你眼前。整场戏没有干巴巴的历史说教，只有一封家书，两兄弟一场战争，看得人心里发烫。有意思的是，剧中扮演嬴政的演员每场演完连戏服都来不及脱，直接跑到剧场门口跟游客合影互动。
5: 好多次我在第一排谢幕的时候都会看到观众眼含热泪，就是他不愿意离去，然后就利用这样的这个演出的间隙跟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合影聊一聊啊，就很开心，因为观众也很开心。
0: 不少游客来西安第一站就是奔着兵马俑去的，以前看完坑里的陶俑拍几张照片就走人了，现在不一样了，抬脚走100米就能看一场沉浸式演出，把那些静默的2000年的陶俑背后的故事活生生地讲给你听。
6: 从山西忻州来的。
7: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玩啊？
6: 因为想去看一下我们的兵马俑，然后还有我们永生的军团，因为宣传得很好嘛，然后就说过来看一下。
8: 就是刚看完出来，然后觉得这个演出就是里面那个母亲对她那个孩子的想念，然后还有那个孩子往家里写信的时候那种的，确实是让人很感动，这种母子之间那种情深的。
9: 这次专门陪那个女朋友来这边看一下，女朋友哭得稀里哗啦，哭了3次。尤其那个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黑夫和他的哥哥去当兵，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10: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的，然后截止到昨天的话，
0: 纪灵却已经有7年了。他每天在基地里演3场互动剧目，这会儿他正在给自己上妆。秦腔的油彩妆得一层一层叠上去，颜色饱满，舞台上特别亮眼，而且出汗也不容易花。油彩上完，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包头，勒带把眉眼使劲往上提，整个人一下就精神了，眼神也亮了。
11: 吊眉，这样就显得比较精神一点。头是一直处于就是充血的那个阶段，还是有点疼。一般演武戏，在更比较难度比较大的戏，它可能还会上2层水纱，以防就是头上的东西会掉。
0: 妆造完成，何亚楠来到家属四合院，给早已等候的游客带来枪花和水袖表演。不少游客还会换上一群鹅同款秦腔戏服，彻底入戏。

0: 九五后游客曼曼今天就是专程来体验的。
1: 因为我看了那个主角的电视之后，我对这个场景非常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非常怀念，然后也想自己体验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跟火花。
0: 去最热闹的打卡点是老卢坑，每天都是游客排着队在那儿挖煤拍照，但真正的隐藏彩蛋藏在墙缝里，跟着记者来找找吧。
2: 这里有他的一个小小的秘密，
0: 他的任务是让每一件器物都成为无声的演员，每场演出超过600件道具的流转、使用、修复，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错。
3: 像前段时间旺季，我们是4场，下班以后就在凌晨1点半左右，到家里其实最早也在2点多才能睡，然后一天可能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睡眠。这个是最近刚新做的一个龙椅，马上完工，然后下面这些全是纯手工，在材料和工艺上就是有提升。
0: 如今的长恨歌早已不只是一场舞剧，它像一个引擎，把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实打实的旅游消费，让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市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从2025年开始，华清宫围绕盛唐主题做了很多新尝试，实景 NPC 互动，上百场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游客不再是站着看景，而是走进景里当主角。看完演出，出口处的文创店也值得一逛，唐风仕女盲盒、航运香囊、便携铜镜，各种趣味摆件，喜欢的话可以挑几件带走。逛累了，华清宫御膳院里藏着不少融合了唐风和西安本地特色的菜品，长安葫芦鸡外皮酥脆，里肉嫩辣，说是刻在西安人基因里的味道也不为过。还有一道黄河甲鱼煮馍，潼关地处3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当地人把馍掰进甲鱼浓汤里煮着吃，慢慢演变成了这道菜的市井版本。
4: 长安葫芦鸡也是古时长安号称长安第一名菜，甲鱼煮馍呢也是在唐朝烧尾宴里边的一道名菜。这个里边我们选用了类似于8珍的这种感觉，有鲍鱼、鱼肚、山菌、笋。
5: 唐恨歌这场表演会不会给咱们的这个餐厅也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呀？
4: 对，尤其晚市，我们餐厅8%到90%的游客也是在演出前或演出后会到我们餐厅来就餐。
0: 从前朝的兵马俑到盛唐的长恨歌，从剧场里的沉浸式大秀到街头巷子的前腔互动，西安用一场场演出把书本里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您会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吗？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2: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非常好
3: 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2: 对，还有
3: 一个
2: 帆布包，
3: 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
2: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您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1: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画作可以带回。
4: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海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海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海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琴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1: 在老舍茶馆，建筑

0: 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1: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的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一分钱是两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0: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的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2: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传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过他们第一版。
0: 化中心与演艺之都建设标杆城市，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接待观众1400多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大型演出277场，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外地观众专门为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在北京，演艺消费不再只局限于传统大剧院，各类演艺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
3: 看了这么多的演出啊，今天我们换一种打开北京的方式，据说现在有一种沉浸式的剧场，可以让我们这些观众呢也能成为剧中人。今天呢就有这样一场戏，是民国时期

0: 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1: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

0: 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对，55元包含爆米花可乐。
1: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合适，并且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电影的正常票价，这个 CL 厅的它是比较高的，可能在60到80。但是对于这个足球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使用了一个亲民的，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错峰的一个概念。
2: 记者发现，在这些可以观看比赛直播的放映厅，没有像传统放映厅那样关闭室内灯光，而是全程开着大灯，但大屏幕上播放的球赛画面依旧清晰细腻，色彩浓郁鲜亮。支持球迷开灯观赛的这款屏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记者来到这间实验室探寻技术奥秘。
3: 它就会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它可能光的衰减会非常厉害，所以观众在常规影院的看可能会感觉银幕带来的电影的效果感觉亮度不足。
2: 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4: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5: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6: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7: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2: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坐观式3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8: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将近200平，然后我们目前容纳的是有5部影片，像这个空间我们同时可以容纳至少是30到50个人左右进行共同体验。每组观众他们选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进行体验是相互不打扰不影响的。
2: 同一个空间里多组观众各看各的影片，记者不免疑惑，场馆究竟有什么妙招，既能让各组观众相互不碰撞，又能避开墙体等实体障碍物的呢？
9: 我们在底层开发的时候就会把玩家的路线图固定死的，就玩家他一定是按照一个现有的规划好的一个路线他去行进的，这样也是避免了组与组之间他发生碰撞。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VR 电影在开发阶段团队就提前规划好行进路线，正式上映后现场还将采用错峰入场机制，每组观众间隔5到10分钟进场，动线互不交叉。除此之外还有多层防护，一旦观众距离墙体或是其他体验者过近， VR 头显会及时发出提示。
9: 我现在在完成这个大空间地图的一个扫描绘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现实的场景中我们可能会需要给玩家
2: 电影改造的第一步，当餐饮与观影两个业态深度绑定，人力成本、客流转化更是一连串躲不掉的运营新课题，但影院新的营收增长点也随之而来。
10: 最难的是改变，就是
2: 我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11: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家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12: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经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常务委员。今天呢，我们和邢主任一起来做全国爱牙日的一个访谈。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啊，它的副主题应该说今年的聚焦点是在儿童和老年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的口腔问题。邢主任作为儿童口腔科的专家，您如何理解今年的主题？
3: 首先呢，是口腔健康呢是我们幸福生活快乐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吃美食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形象，都是口腔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它今年主题。另外一点呢，这个副主题呢我们特别强调了，在少年时期啊，我们要把口腔健康一定要关注重视，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样我们的整个口腔健康呢才会伴随我们的终生，即使到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安详幸福生活。同时呢，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个青少年口腔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呢，就是国家13个部委啊，在去年12月份联合印发了就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啊，2026到2030，该计划呢从5个方面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包括了就是健康的体重、视力、心理、脊柱以及口腔啊这些方面。所以呢，就是儿童口腔健康呢是我们整个口腔健康的一个根基，如果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那健康的口腔会带给我们终生的这样一个快乐的生活。
2: 好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在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时期重点要关注的护牙的这个方面是哪些。
3: 我想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呢可能主要有4个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儿童口腔常见的一些问题会影响我们孩子的口腔健康。家长可能从这4个方面要尤其的重视。一个呢就是儿童蛀牙啊，以蛀牙为代表的就儿童牙体组织疾病。这个是儿童这个口腔中发病率非常高的一类疾病啊，家长要有意识啊，不是就是说如果不注意啊可能就很容易就形成这个蛀牙。第二方面呢就是牙齿会出现意外的伤害，比如说在孩子学走路的时候，或者在户外一些活动或者体育运动的时候出现一些牙齿的外伤，那这时候家长要引导我们儿童青少年呢那在运动中要尤其注意做好防护。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孩子的这种咬合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正常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像出现一些口呼吸的情况、地包天的情况，这时候牙齿早期出现咬合不正的时候呢也要及早的来对孩子口腔呢进行这样一个干预。第四方面呢就是有一些先天性的或者说有一定是遗传性的一些口腔的问题，我们也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来进行治疗，有这方面的意识可能口腔呢更健康。
2: 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些啊、应该是我们的家长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我们请邢主任啊在节目中给大家来回答一下啊。我们都说啊6龄牙，说这是孩子口腔里重点保护对象，很多家长都会问我们说6龄牙到底是哪颗牙啊，怎么判断这个孩子有没有长出6龄牙。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多少人

0: 知道六龄崖的具体位置。哎，我们请邢主任来给大家，大家讲一讲这个崖到底是在哪里。
1: 好的，六龄崖呢，是一般我们通俗的把第一横膜崖，称为六龄齿或六龄崖。
0: 第一横膜崖，
1: 对，
0: 这样啊，咱们还是把照片推出来吧，我估计这样讲还是找不到啊。
1: 对，
0: 推到前面来，
1: 大家可以
0: 看
1: 到这
0: 到
1: 个照片上哈，那个黑色圆圈标注的啊，是我们如果从牙齿的正中开始数的话，从第一颗一直从向两边数第六颗牙齿，它是一个恒牙，是并且一般是最早萌出的恒牙。这个牙齿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就是一个，它在口腔中啊，它的形体是最大的，它的形体大呢，说明它的功能也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是它最先萌出。最先萌出呢，很多时候呢，很容易被我们的家长，误以为它是乳牙要替换
0: 啊，
1: 所以
0: 不重视它，
1: 不重视它，出了问题呢，家长才发现啊，这是一辈子不换的牙齿，错过了最好的一个治疗时机，第三个，当然它萌出早呢，也会就是说受到这个蛀牙或者说发育缺陷的影响也更明显，经常会出现六龄齿过早的龋坏，或者说出现这个六龄齿的矿化不良等等一些问题，经常出现问题，
0: 六龄齿啊，首先不是说六颗。我看了是四颗，也不是说一颗六龄牙，是有四颗上下对称的啊，一共是有四颗牙齿。
1: 有四颗，
0: 这四颗牙齿大家要重点关注。孩子大概在六岁左右，是吗？
1: 是的，这个萌出时间呢，
0: 实际上，我们怎么知道它长没长出来？
1: 对，
0: 能看出来。
1: 实际上就是孩子的一个年龄哈，一般的来讲，就是第一横膜牙或者我们叫六龄齿吧，它的萌出时间大概呢是，早的孩子，他因为有个体差异性还是挺大的，有的孩子可能五岁多，就萌出了。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直到7岁、8岁，才萌出，还有一些孩子呢，各种情况呢，比如说六龄齿，它会出现一些我们叫萌出异常的情况，一直到9岁、10岁都不萌出。如果拍个片子会发现呢，它和前面的乳牙之间会有一些阻挡，或者我们叫那个有一些阻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生来干预来把它引导出来。
0: 对，就这个乳牙一直没掉，所以它也长不出来。
1: 它萌出的时候方向会有一些不正，它就是说顶在前面乳牙上，那乳牙刚好两个人形成一个嵌顿的这样一个关系，它会把前面的牙压迫坏，前牙会出现松动，当然这个牙呢才倾斜着长出来，有这样的，它是一种那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叫萌出异常。
0: 所以大家也会说，这个乳牙你看都是要掉的嘛，那还要管它吗？
1: 乳牙的问题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啊，乳牙对孩子的整个成长儿童时期非常的重要。一方面我们知道牙齿呢，我们的所有牙齿都有最基本的功能，就包括咀嚼功能。如果牙齿不好，它咀嚼功能呢是不好的，摄取营养也是不够的。另外呢，牙齿还有一个美观发音的功能。乳牙呢，除了这三个功能之外，还有额外的一个功能，就是引导恒牙的萌出。这个
0: 它有引导作用。
1: 对，所以说乳牙如果过早的脱落呀，这个恒牙的萌出可能一团糟，就萌出会混乱，然后呢就是排列也会混乱，所以呢我们讲乳牙的功能实际比恒牙还多一个，它要引导恒牙的萌出。
0: 所以真不是那种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太用没什么大用啊，掉了就掉了，不掉就不掉了，不用管涉，不用管，不要干涉。
1: 所以它很重要，并且呢就是经常我们讲，虽然乳牙要替换，但是乳牙期的这种疾病啊，它可能会通过影响下方恒牙牙胚的发育，对孩子的恒牙造成终生的影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见到非常可惜的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乳前牙都烂成烂根了，家长没有管它，后来发觉上面的门牙就怎么就不萌出，我们拍片呢就发现这个恒牙发生了一个改变，它就变成弯曲了，因为乳牙的一个感染呢会造成恒牙的萌出的时候阻力加大，它方向会发生改变，弯曲之后像变成一个锄头一样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时候呢它就不能够自己萌出，就需要医生来做一个治疗，我们叫牵引助萌，或者说做一个早期的矫正才可以解决掉。
0: 好啊，所以
1: 牙很重要，
0: 关注的牙齿不是要到恒牙期其实从那颗小小的牙齿长出来

0: 我们就应该关注了，甚至可能会更早，一会儿再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希望孩子的牙齿能够长得更好更结实，有意识的去给孩子进行涂氟或者是窝沟封闭啊，这也是近年来大家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两者呀有什么不一样？涂氟、窝沟封闭，
1: 首先呢就是涂氟，氟呢是我们，
0: 你看我们这里有听众说了，
1: 嗯，
0: 孩子每天都刷牙呀，怎么还会蛀牙呢？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哪个环节啊？还有这个蛀牙到底牙是怎么蛀的？真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一个洞吗？可能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行者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牙齿的模型啊，有一组，这一组其实也是一个牙齿被蛀的过程，是这样吗？
1: 对，
0: 那行者给大家讲一讲
1: 啊。是这样，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即使天天刷牙好像还有蛀牙，
0: 嗯，
1: 那蛀牙到底怎么回事呢？蛀牙实际上现在的一个成因呢，主要就是我们认为是国际公认的是四个因素。首先呢就是牙齿本身的这样一个原因，比如说沟隙很深，第二个呢它那个矿化比较差，这些都是它容易蛀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细菌因素，就是我们口腔中呢会有一些这些的一些细菌啊，这有一定的细菌呢它是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它能够产酸，这个细菌能够把食物的中的一些糖淀粉变成酸。第二方面呢，它这个细菌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又能够耐酸，它能够在酸性环境中存活，这样的话它就会持续不断的把我们残留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一些食物残渣代谢变成酸，它有酸呢就腐蚀这个釉质，形成牙齿一点点的脱矿。那釉质被破坏了，底下的牙本质慢慢的也会被破坏，然后牙本质破坏了，就里面的牙神经慢慢也会被破坏，最后呢就整个牙齿出现坏死，牙髓坏死，整个出现肿胀疼痛，这就是一个龋病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
0: 就这个应该是破坏的比较
1: 严重的
0: 哈
1: 啊，你看这个牙髓呢都已经涉及到了啊，整个牙髓都已经，
0: 就是这个黑的这个就是牙髓是吗？
1: 对对，黑色的牙髓，
0: 牙髓
1: 说明牙髓已经坏死了。
0: 牙髓坏死之后，这就到了我们可能修补牙齿的一个就叫根管治疗。大家有经历过没有？疼是一方面啊，最主要它的整个治疗的过程也比较复杂了，这是一个需要一个要有个手术来治疗它了。
1: 是的，是通过根管治疗这样一个手术来够解决这个问题。
0: 那您觉得在这个四个时期当中，我们从哪个时期开始干预比较好？
1: 实际上，我们最早的干预时期呢，就是在还没有蛀牙的时期，
0: 就是好牙的时候就要开始干预。
1: 对，就开始干预。就像我经常给我的患者讲，就像我们救火的最佳时机就是防患于未然，就是在不形成，当然如果一旦发生那个火灾的隐患，也是最早期把它消灭掉，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一个阶段。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那个四个因素，刚才讲细菌因素、牙体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包括唾液的一个冲刷能力，还有食物因素。刚才讲那个孩子呢，比如说糖、淀粉，这类食物也是龋病缺一不可的一个因素，如果糖摄入的少，可能会减少这个细菌代谢。当然，这里所说的糖呢，不单纯是我们纯粹的就是那些糖果、蔗糖这一类、蜂蜜这一类，它还包括了很多深加工的一些糖和淀粉的混合物，比如蛋糕啊，或者说单纯的就是淀粉，它都会被细菌代谢成单糖，然后形成这个龋坏。
0: 比如说啊，有一个叫无糖饮料，那这个无糖的概念对于孩子的牙齿会有影响吗？
1: 无糖呢，它只是针对了现在社会上一种需求，就是低卡路里的这样一个需求设计出来的啊。但是对于口腔来讲，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种碳酸，是吧？它是没有糖，但是这个碳酸它 pH 值很低的话，这个碳酸饮料长时间的那个使用啊，或者说饮用，对牙齿也是会有腐蚀的啊。我们有一个临床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是住校，然后他不爱喝水，他就喜欢喝碳酸饮料，那整个牙齿就被腐蚀的一塌糊涂，
0: 很厉害
1: 啊，最后形成我们就是说这个满口都是牙齿被腐蚀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即使无糖，但是有一些像这种含有这种酸性物质的啊，
0: 监督孩子要刷到12岁。
1: 是的
0: 啊，所以在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这样一来，用6年、10年的时间，孩子其实已经养成了。

0: 一个很好的刷牙习惯，
1: 是的，
0: 那以
1: 是的，
0: 后他自己的时候，估计这个习惯他也会一直保持下去，
1: 是的，
0: 终身受益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有一个关心的问题，说到换牙，孩子换牙时间表大概是什么样的？有的孩子呢是迟迟不掉，有的孩子呢是迟迟不长，这怎么办？
1: 是的，这个换牙呢，一般来讲，我们换牙呢，最开始呢，是我们乳牙中的，下前牙开始首先替换。一般它的替换年龄呢，就是大概6岁到7岁，但是现在也有，我们也遇到一些更早一点的4岁半就开始换牙了。实际上这种情况都属于个体差异，家长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另外有些孩子呢，他换牙会更晚一点啊，他可能就是到8岁。8、9岁才开始换牙，有很少有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延迟替换的情况呢，我们建议还是家长到医院来进一步检查。我们医生可能全面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存在有其他的一些异常，比如说这个有牙胚的先天缺失等等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及早来干预。
0: 好，今天呢，行者来到我们现场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礼物，我觉得这个礼物非常有分量啊，这是。邢主任和很多来自我们国内的牙科方面的权威专家共同出版的一套专门为我们的孩子和青少年这个应该说量身定做的这样一套口腔护理的丛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微笑未来：中华儿童口腔健康护航丛书》。而且我要跟大家说，这套书到现在9月20号刚刚是1周年就是
1: 是
0: 去
1: 的，
0: 年这个时候我们邢主任还有我们来自我们口腔方面的很多权威专家一起来出版的。我之前简单看了一下，我觉得看完的感受就是，首先这个专家团队这个出版团队真的是一个天团天团级的团队。然后我看到这本书，应该说他关注的非常的细，就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在这部书当中都有体现，同时我们注意到这套书是4本。大家知道你最早开始关注孩子的牙齿健康，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吗？我告诉您，这本书的第一本叫做《萌芽出户》，是从妈妈怀孕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关注宝宝的牙齿健康问题了。这个大家可能。都很难想象哈，真的要这么早吗？真的是这样。所以，邢主任，我也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当年，就是当初啊，为什么会想到要出版这样的一套图书？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呢，就观察到我们国家啊，就是儿童青少年的口腔疾病很严重，很严重呢，就是单靠医生去治疗，他永远就是病会。越来越多，感觉这个患者好像没有降低。我们全国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第4次全国流调和第3次流调呢，我们儿童这个龋病呢没有下降，反而上升。我们也就在反思，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认为呢，还是这种口腔健康科普的知识呢没有下沉到我们这个群众啊，很多这个我们大家很多家长呢并不知晓。我们比如说儿童口腔它。需要什么时候开始来关注他的健康？他不能等到牙齿疼了、肿了才去看医生，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晚了。我们实际上很多问题呢，应该是就像刚才我们
0: 和网友收听收看参与节目，这时段的全国爱牙日的直播呢，我们就告一段落。名医座谈正在继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收听名医座谈。我是沈颖，再会。
2: 这个单独的功能锻炼，比如说像是
3: 每
2: 这个
3: 一
2: 坐姿
3: 次
2: 锻
3: 基
2: 炼，
3: 层
2: 像是
3: 帮
2: 这个
3: 扶
2: 肩颈
3: 都
2: 椎
3: 是一
2: 的
3: 场
2: 伸展，
3: 双向奔赴的
2: 还
3: 成
2: 有就
3: 长。
2: 是如果
3: 坐
2: 你
3: 诊
2: 是
3: 之
2: 一个
3: 余，
2: 比较
3: 李
2: 年
3: 雪
2: 轻的
3: 庆
2: 家
3: 总
2: 长，
3: 会
2: 可以
3: 抽
2: 建
3: 出
2: 议
3: 时
2: 你
3: 间
2: 先
3: 和
2: 向
3: 基层医生面对面交流，手把手带教，从病例分析、方案制定到康复手法、诊疗理念，他毫无保留，倾囊相授。淮安市涟水县良岔镇中心卫生院医生丁小军。
4: 以前我们一些特别到我们来看一些康复的问题，我们可能只能看过一些理论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去练，做不了太多的指导。李主任来之后，手把手教我们实际的一些康复知识，包括一些康复的理念。村民来之后，我们也能自信的去教他们这些东西。
3: 结束卫生院的忙碌工作，李雪静没有片刻停歇，驱车20公里赶往村民家中。

0: 八旬老人朱大爷因脑出血后遗症卧床三年，常年无法自理，没有接受过正规康复治疗。看着老人常年卧床，家人悉心照料却收效甚微，李雪静格外揪心，主动上门开展免费康复治疗，量身定制居家康复方案。患者家属朱大姐：
1: 你是问钟阿姨来给我拿一个看呢，我很感动，原来拿一个不大好，你是问上门来看呢，现在能坐轮椅，推到外头坐一坐，我们家很感谢李主任。
0: 看完了朱大爷，李雪静和团队又赶回了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厦门路院区。院区3000多平方米康复中心内，随处可见，
2: 也都可以找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民意座谈》节目，我们今天和您说再见，明天再见。

出院以后还有两个月的继续的加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比较长的，不是说装上就能够完成想象的动作。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发烧了，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

0: 他本身做脑机接口是希望解决肢体运动，但是在提取信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很多跟这个手的运动无关的信号。
1: 嗯，
0: 就是我们想的心理的活动，就跟我们现在在交流。
1: 嗯，
0: 我们是在讲脑机接口这个节目。
1: 嗯，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脑子想一会儿回去会不会堵车。
1: 嗯，
0: 就这种信号他会提取，提取以后这不是脑机接口本身需要的，那这种信号将来是病人自己的隐私，那如何来掌控这个？
1: 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整个脑机接口应用和手术的过程，其实最一开始是我们的外科医生在做这个手术，后期是我们计算机相关的从业人员在给患者做训练。所以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是觉得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更重要，还是会写代码的工程师更重要？
0: 都很重要。脑机接口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的这么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我们把它分上中下游，是吧？上中游，上游呢就是芯片、电极，是吧？

0: 分杂乱的问题，直接导致药效稳定性差，抗凝活性波动明显。精准设计肝素糖链分子是技术攻关的核心难点。过去，药物分子设计高度依赖研发人员的经验及大量重复试错，如今 AI 生物计算工具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 1.1 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 70% 以上。
1: 我也看了一个报道，说我们的酶以前要筛选出来有用的酶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现在靠我们的基因编辑手段，靠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辅助，可能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2: 传统的生物制造来看，它是靠实验室做出实验再进行工业放大的，这是一种模式。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酶的改造，我们过去是靠比如说突变完了以后，现在技术已经延伸到我们靠定向进化，再到了现在靠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酶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它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而现在全球的整个生物制造的产值情况来看呢，不到8万亿美元，以美国为主，美国差不多接近不到5万亿美元左右。另外我们国家是多少呢？现在来看呢，做的工信部。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全息通信，低空感知，6G 解锁网络新技能。
4: 电话带来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
3: 空。

0: 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
1: 谢谢。
0: 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

0: 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1: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啊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企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仅仅了解行业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它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0: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

0: 房体验官和乐活摄影师三个岗位。这些岗位不用坐班，按次结算，薪酬在200到3000元之间，不到20天，报名人数就突破100人，最终筛选出31人参加面试。
1: 发现其实老年人们非常有活力，不管是招聘的这个火爆程度，还是这些简历的质量，都是超乎我们的一个。

0: 人才库，不用坐班，自由度高，薪酬按次结算。新场景新模式给很多老人提供了老有所为的新舞台。
1: 今年我们后续还会在视情况，是我们这第一批引领岗位这个上岗之后的一个情况，我们开展2到3次的一个招聘会。
2: 对吧？侬又套进去了，套进去拉拉紧嘛就好了，就开始可以够了。
3: 这够了，你那个够了。
2: 那够够了，一针两针。
0: 下午1点，在这家商场的老友记俱乐部，一群老年人正在上钩针手工课，而给大家上课的老师正是之前参加银龄新职招聘面试的王杰如。学员们拿着彩色棉线与钩针，完成起针、引线等一系列编织动作。王杰如一边实操演示，一边细致讲解。虽然是新手老师，但专业又耐心的表现，获得现场学员们连连点赞。
4: 教起来很耐心的，对，你如果不懂他都会手把手的教你。
5: 年纪大的亲近了，好沟通，对，起来比较随便的吧。
0: 三位银龄摄影师也悄然上岗，在上海普陀区一场户外公益活动上，70岁的楚国勇正手持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一个个精彩瞬间。
6: 小孩子是比较活跃的，他们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所以我们在抓拍的时候有一点难度的。
0: 从风光摄影到活动摄影，对楚国勇来说是新的挑战，也是一次全新的学习。对这群银发摄影爱好者而言，按下快门的每一刻都是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成就感。
6: 以前是理论上面的知识，我们现在运用到实践当中，感到很欣慰。
7: 这个呢，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在社会上还有价值，还有呢，退而不休，人老心不老。
0: 实际上，他们商场在2023年底开业之后，就经常举办与银龄一族相关的活动。他们和一些老年人的业务合作，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天，商场的活动策划负责人甘中仁来到社区文化中心，为即将在6月份举办的一场活动寻找暖场人气王。
8: 这个呢，是跟我们商场有一个合作的退休人士组成的交响乐团。
0: 在排练室里，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乐团正在演奏交响乐。在专注演奏的身影中，不少头发花白的乐手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演奏配合娴熟而默契。
8: 哎，操团他们不是下周二安排来做一个2周的赏析课嘛？然后现在给您看一下我们场地有几个地方可以挑，然后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
9: 时间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8: 时间我们要不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
9: 钢琴、小提琴，我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观众呢就是弧形的。那
10: 我们这里你看年轻的也有啊，年轻的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都是硕士。
0: 曹一鸣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们乐团的成员，很难相信一头黑发神采奕奕的他已经75岁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曹团长。
10: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都是专业乐团退休下来的演奏员，都是年纪看上去比较年轻，但是实际上都是已经我们都是超过70岁了。
0: 年轻时曹一鸣曾是一名小提琴手，2011年退休后，闲不住的他招募演奏成员，组建了这支交响乐团。
10: 60岁退休呢，对音乐家来说是一个黄金年龄段，他的理解，他自己的阅历就支撑了他表现作品，应该说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他的技术好，那就真的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0: 如今这支交响乐团已经有90多位成员，其中半数以上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成员已经81岁。曹一鸣说，对他们而言，音乐早已刻进生命，退休不是结束，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热爱。
11: 既要喜欢音乐，你选了这个，就是大家一起玩吧，开心一点，欢度余生，而不是苦度余生。
12: 哎，其实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团。
13: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退休了，也拉得那么好，吹得那么好。

0: 我挺很惊讶的，我为他们赞。
1: Somos de España, somos españoles, estamos aquí de viaje turístico. Hemos venido a ver lo de la música porque nos gusta mucho oír tocar los violines y sobre todo si es gente mayor. ¿A ti qué te parece?
2: Perfecto, muy, muy bonito todo.Suenan muy bien. Se nota que están aprendiendo, pero está muy bien.
3: 没有刻意的舞台，没有隆重的仪式，曹一鸣和乐团的银发音乐家们用一段段流淌的旋律诉说着他们热气腾腾的退休时光。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老人在退休后开辟新领域，找到了新的生活舞台。
4: 等会儿我们到了以后呢，我开始给他们看看剑，你也帮他们看一看哈。等会儿我这音乐给了你，你给我们把音乐开一开。
0: 对不起，宝贝。
4: 哎，大家好。
3: 周末下午，趁着好天气，朱风琴和老伴儿一起来到家附近的公园里练习太极剑。
4: 这个音乐交给你。
3: 今年71岁的朱风琴练太极已经快30年了。
4: 拉过来以后，你看这是一个绷剑。
3: 退休前，他在江苏从事办公室文员工作。2005年退休后，便和老伴儿来到上海定居，陪伴女儿。闲暇时，他便和邻里一起锻炼。随着音乐的节奏，朱风琴带着邻里们凝神习练，一招一式沉稳舒展。
4: 好，提膝往上走四剑，提膝。
3: 除了太极剑，朱风琴还有两个拿手项，太极拳、八段锦。这
5: 没停过，那么就继续再带下去了。
3: 眼前这位戴着墨镜的爷叔是75岁的班长张云，退休前是一名企业高管，老年大学学龄6年，因爱好鸟类拍摄，被同学称为飞飞。不久前，在王元杰的指点下，张班长又迷上了 AI， 他还现场给记者展示了他用大模型制作的视频。
6: 王老师这个教室里也说过嘛，现在这个技术就是 AI 技术，要去回去好好学一学。我就把这个照片呢，不动的照片放进去，然后它真的飞起来了，真的飞起来，鸟也飞起来了，什么都飞起来了，
7: 也飞起来了。
6: 所以看上去太美了。
3: 在王元杰所在的普陀区老年大学，像他这样的退休教师在上岗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进校园，不少课堂上都能见到银龄教师授课的身影。
8: 我们的退休返聘教师的数量是在35人，这个比例大概是30%左右。目前我们的专兼职教师队伍里面，我们设置的年龄上限是在70岁。
3: 李品一是这所老年大学的教务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伴随银发浪潮来袭，他们老年大学开设的课程也逐年增加。2026年春季学期，他们一共开了近200门课。李品一说，在传统课程领域，教学经验丰富的银龄教师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8: 像我们的一些书画类教学经验比较丰富同时他们的这个和学员的沟通可能会更加顺畅因为年龄之间比较相仿，可能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能够给的比较足。
3: 2026年春季新学期，上海全市市区街镇和社会力量办老年教育机构，共提供学额超50万个，预计全年提供的老年教育学额超过105万个。今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等28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知识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提出为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技能提升服务，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开发老年友好型岗位。
9: 更适合老年友好型的岗位，哪些要开发，哪些是要把它转化。
1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1: 国内随处可见的小电驴电三轮，如今火爆海外市场，身价翻倍。中国电动车何以逆袭出圈，风靡全球？
12: The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s

0: The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 Like, I'm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m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1: 全产业链加持，专属地区定制，从电机自研到本地化适配，中国电动车如何靠硬实力擦亮金字招牌？
2: 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啊，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咱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一路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深度探访中国电摩的出海之路。
1: Be careful, I'm backing up。
2: 这是中国三轮车火遍美国街头的画面。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自己的岳
3: 父，
2: 奥马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智利国内的市场痛点。随着智利政府提出到2035年所有进口车辆实现电动化的目标，加之高昂的燃油成本，电动货运车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刚需。奥马尔分析，这将是一门很好的生意。
3: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from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go all the way south i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A boom, like I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2: 像奥马尔这样成为当地市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在少数，折射出中国电动车的巨大吸引力。
4: 前年比较少，技术量比较小，几千辆。然后去年做了个10000左右。国外的需求是
2: 正忙得不可开交，一边要忙着接客户的催货电话，一边在安排生产端加急排单。
5: 帮我查一下那个船运的订单了，刚才客户来催货了，是啊。
6: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排产日期。
7: 这个型号现在是要提前发货，这个型号
6: 要提前。
7: 对啊，你看看最快什么时候能生产？
6: 这边还有2个物料还没有到齐。目前采购回复我的是要26号到货，现在马上。
7: 你26号到货太长了，这个客户接受不了，是。我要求是22号要到货的，是。
2: 对于孙云龙来说，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成为常态。由于订单暴增，同时为了满足客户的加急传期，抢仓位、赶传期成了这个行业里最高频的词。
7: 这边是我们的外贸打包，外贸的打包的产品是，对，打好包了要发到外贸，这个是发印尼的，
5: 啊，这是发印尼的，
7: 对，越南的，还有，其实我整个印尼的话，现在目前来讲要7-8万，是，
5: 18万一个月，
7: 七八万，
5: 就是外贸里面最火的是3000还是5000还是传统的，
7: 3000瓦的，
5: 14寸3000瓦，
7: 对，14寸3000瓦，还有就10寸的1.5千瓦的，外贸80%是二轮电机。
2: 另一边，刚刚从广州返回无锡的一家电动车企业海外营销负责人王志强告诉记者，今年春季广交会上，电动车展台天天爆满，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8: 这次春交会呢，我们接到了很多来自于这个非洲还有拉美地区的。
9: 我们技术积累，不断创新，已有这个底气。可以走出去了，融入了他们当地的文化，哎，研发出了适合当地海外市场更贴近的产品。
2: 然而在这波出海热潮背后，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机电产品

0: 出口商会两轮车分会副秘书长张自强告诉记者，部分配置低、价格低的产品也加在这波出海热之中，涌向海外市场。
1: 我们的成本价一般在120美金一辆，它的成交价在100几块，有的到印尼去的电动自行车嘞，说据说他们说卖出去成交价在600多人民币一辆车，你说这个车怎么会生产成本都不值？
0: 采访中，不少企业都向记者提到了20年前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市场溃败的教训。彼时，中国摩托车企业因价格战导致质量崩盘，大量出口质量不达标的产品，最终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将90%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对手。
2: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中国出海的这种主流产品都是低端产品的话呢，未来我们对这些市场呢新兴市场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对当地市场的这种介入啊，包括这个培养啊，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0: 王志强表示，行业要警惕重现价格战、恶性竞争的困局，但从总体上看，今天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和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重视品牌形象，提升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在无锡当地的这家企业，海外事业部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原本设计在国内上市的几个新车型，转向海外市场后，反而受到了当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3: Dream 车型是我们主要针对于市场，那个市场开发的。就是一种机甲，然后它运动风，欧美和南美，都欧洲和南美大家都比较认可这款车型。
0: 有不少两轮电动车企业正在
4: 那，这些问题就比较少。
0: 菲律宾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高温高湿，受海风侵蚀。为了适应当地市场，康定五把普通螺丝和车篮换成了不锈钢的特定款式。当地人喜欢音乐，他就标配蓝牙音响。当地家庭人口多，康定五就开发3轮和4轮车型，每一代升级都更加契合当地市场需求。眼下，康定五正将这套成熟的产品加服务加标准的出海模式复制到全球市场。
4: 然后现在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然后斯里兰卡、孟加拉，还有这个尼泊尔。拉美比如说秘鲁啊、墨西哥啊，我们也开拓了市场，然后在欧洲的法国、西班牙这个也做起来了。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啊，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5: 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迅速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依托无锡、丰县等地全球。

0: 地荒野气候极具迷惑性，局地气候瞬息万变，短短数小时，晴空烈日，骤变狂风肆虐，漫天沙尘四起，沙粒击打车体作响，车辆行驶出现轻微漂移。
1: 当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很激动也很害怕，我只能抓紧方向盘不让它偏移漂移车道，注意力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放慢车速，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为了避风，他们只能露宿在应急避难场。
2: 我们看到了希望土立方，它这个避难处很精细，就是用这些洞洞板，
3: 这上面都已经结满了很多沙粒，其实已经挡了很大的风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点风。今晚寸步难行，只能就在这儿了。我们先去服务区里面看一看吧。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夜宿服务区里边了。哇，这风你见到了吗？
0: 防止大风把物品吹落，引发后方交通事故。从福州到新疆单程4000多公里，这一路上虽然美景无数，但他们的惊险也不少。新疆地域广袤，地貌惨，
4: 突然间溪水变浑浊了，那赶快要往上撤的。我们原来说是有发现过两次了，溪的源头前面下大暴雨嘛，我们这里可能是太阳了，水突然间就涨了，有时候一下子水。

0: 可以长三四米长。
1: 终于大家走到了半山腰的小溪边，还得走过这些滑溜溜的溪石才能往更高处攀登。没想到就在大家开心谈笑间，危险发生了。由于溪石太滑，几个人都摔倒了，一名队员还被溪流冲出了20米远。
2: 就我会游泳，但是我当时想用力的往岸边游，但是如果你不抓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溪流还是会把你往下推。
1: 虽然这一次溯溪大家有惊无险，但这位队员却因落水磕伤了脸部和手臂，并损坏了一台价值7000元的相机。除此之外，
3: 哇，紧密贴合啊，轻便自若，蹦跳自如。你看这鞋可以吗？这是我跑步专用的跑鞋，非常轻巧，特别耐脏，蹬起来特别的有劲儿，而且呢有一种跳跃感，关键是特别轻便，刚买的。走，咱也去赶个时髦徒步去。
4: 冰发香山今天要走的是北京徒步的热门线路之一，香巴拉红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2-3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怎么样？您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5: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呢？
4: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5: 这不对的，这爬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1: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就被严肃批评了。
5: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4: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5: 对，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4: 那穿啥？
5: 穿速干呢，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呢。
4: 从内到外啊？
5: 对啊，我们要穿速干呢。
4: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5: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4: 啊？
5: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你这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一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是防滑的。
4: 哦，
5: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4: 哦，还真是。
5: 对，所以说你、那个
4: 哦、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5: 对，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4: 哦，
5: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4: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5: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1: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4: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5: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4: 哦，点棒。
5: 对，
4: 这是盐水冲洗的装备。
5: 对
4: 还有这是葡萄糖饮品，
5: 对，
4: 口哨，
5: 应急用的，
4: 哦，纱布、冰袋，
6: 这个腰痛就可以做好全体准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去搬运走了。
4: 哦，他的腿就固定住了，
6: 但是前提是要避开他上那个大腿的受伤，或者说单独的一个脚踝的一个扭伤也是可以的。那同样他没有颈部伤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可以去做这种准备。那我们这种的包也是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负重的情况，那像我的体重就可以完全的背不起它，然后可以去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去走。
1: 您能相信吗？在山上救援时，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4: 看看两个专业背包秒变担架靠不靠谱？
7: 1、2、3走。
4: 哇，还真能起啊。
1: 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7: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6: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它立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

0: 一条线哦，
1: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的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来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散一点，散一点，散一点。
0: 你看我这样会不会走路？
2: 身体会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觉。

0: LIOJIA100-5846 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啦。
1: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啊，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看到。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是的，今天放第一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叫三万英尺啊。三万英尺呢，差不多就是一万米的高空、
1: 啊、
0: 基本上就是你坐飞机在平流层的状态了。
1: 哦，
0: 哎，应该是很多人都想出去玩了吧。
1: 我刚刚那一刹那还觉得说呢、嗯、我们就可以从那个位置开始跳伞了。
0: 为什么要跳伞？一万英尺跳下来，你觉得你还有生还的机会吗？
1: 一万跳伞是多高的高度啊？
0: 三千、
1: 哦、
0: 超过三千基本上就不让跳了、
1: 啊、
0: 就是我们经常以前会去，比如说大家可能有机会去到像叫澳洲啊，
1: 嗯，
0: 什么有几个国家啊，包括像什么夏威夷啊什么，他们都有专门的那种跳伞的项目，就是你可以跳
1: 啊。我之前有一个姐姐哈、嗯、好像是说在哪儿跳的，是厦门吗还是在哪边哈、
0: 哦、厦门也有跳伞的，
1: 好像是哈、哦、我印象当中他说他出去玩了一圈、然后发现呢，哎，能跳伞他就去了。
0: 对，跳伞一般都是在三千米以下会让你跳伞，因为超过三千的话其实就有点危险了、
1: 嗯、
0: 好像蝈蝈也跳过的。
1: 哦，
0: 蝈蝈是去毛里求斯、
1: 嗯、
0: 还是普鲁斯塞普鲁尔啊，不对，反正去了一个四个字的国家、然后去玩的时候他顺便跳了个伞
1: 啊。感受如何？
0: 感受如何我不知道，哎，但是据说现在跳伞不是让你自己跳的，它是后面必须要有一个教练跟着你一起的、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嗯、还有人跳伞的时候一边跳一边吐、然后你懂，教练在后面你往下跳、
1: 贴脸是吧？吐的东西直接贴到教练脸上。
0: 对，因为有些人他真的不适应。还有那种你知道我最近看到的那种玩什么过山车啊、跳伞的啊，就跳过山车晕过去了，然后两秒钟以后他又醒了，然后再一个这个转弯或者一个什么转圈他又晕过去了，然后又醒了的那种。
1: 哦，一个过山车他确实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很多的没错，关键是这个哗一下掉下来的那一瞬间，他应该是掉下来挺快的吧。
0: 当然失重啊。
1: 对啊，
0: 所以才叫名字，才叫这个名字嘛，才叫跳楼机的名字。
1: 哦，我在想跟那个医生正骨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啊。因为他掉下来之后呢，他高低要掉一会儿。
0: 嗯啊，你说的是那个如果脱臼了的话，医生要
1: 咔啪一下很快就回来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真的也不知道，哎，我没有
1: 过
0: 这样的
1: 体验，我也没体验过，
0: 我这辈子最好不要有这样的体验。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哈，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添加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OJIA100-5846 LIOJIA100-5846。 丢丢想听一首郑少秋的笑看风云，在七点半以后放。哦，笑看风云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前奏响起的时候你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当年我们看 TBB 的那个年代。
1: 哦，郑少秋真的是久违了这个名字。
0: 你知道他是谁吧？
1: 我知道，听过哈、然后长的样子大概也能对上号，他当年很出名啊，
0: 很出名、我跟你说当年啊，我看他的电视剧第一部看的是戏说乾隆、他和赵雅芝演的，那个时候应该是90年代初，就对，90年代初，他演了一个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在江南遇到了那个赵雅芝，当然了，当时他所谓的江南可能就是我们这里这一带啊、
1: 对，
0: 就
1: 是浙江啊，杭州啊，对吧？那个
0: 苏州啊，
1: 苏州 啊，
0: 就这一带，反正啊，下江南，因为
1: 扬州。
0: 也可以，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在北方的女生跟南方的女生还是有区别嘛，对不对？
1: 啊，
0: 第一次看到了新，就是真实的南方的女生，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1: 果然哈，人都是需要新鲜感的。
0: 对啊，因为你想，北方的女生可能对于很个季节嘞。
1: 今天我们是一个地理科普的课程
0: 啊，对啊，就大家出去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我有一年到中国台湾地区去旅行，我特别在北回归线，他们有一个大的那个碑嘛，在那个北回归线的那个碑上面拍了个照，我从热带跨到了亚热带， 你看这个感觉是不是就很好
1: 啊？很好，非常好。

0: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东北苏州相城，他说嘉哥不认识我。 叫DFC 吧，他没改备注，他是Mr.
1: Wang，对吧，对，是的，Mr.
0: Wang，苏州相城吗？然后那个他备注的是啊，群里面的备注呢是东北苏州相城，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写下来了啊，DFC是我们的Mr.
1: Wang，你说让我再记录一下是不是？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我们跟Mr. Wang科普一下哈，我们的大蓝鲸呢有很多的自动生成的名字后缀哈，我们现在都记下来的，像。
0: 有镇江刘亦菲啊，南通宋慧乔啊，小肥妹啊，还有我们的小酒鬼啊，他们的那个后缀哈，都记下来了。是的啊，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啊。你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核心人群当中了。是的，我们来看看哈，传说他那个清风不识趣，他说传说乾隆六下扬州就是为了吃汤包。哎呀，真馋。是一个喜欢美食的。
1: 皇帝，不过乾隆确实听说也是喜欢美人的，美食和美人。
0: 当然了，有谁不爱呢？对不对？大家都爱。唯有什么美景和美人不可辜负。我们来看看这阿蒙发了一个他的早饭，他早饭是什么？我看一下，是萝卜干、炒毛豆，里面还放了个是个啥？我看不出来。一碗稀饭，然后那个是什么年糕吗？炸的年糕吗？哎呀，
1: 他这个早餐。
0: 好像还挺丰盛的呢，有三文鱼，有鸡蛋，还有秋葵，还有小番茄，还有呢，这个是无花果，再加碳水，再加咖啡，维生素的秋葵，你看看多好，这个早饭又不会胖，营养又够，关键是色香味俱全，就是这个色也不错。但是今天有一个细节，你仔细看看，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
1: 一只手拿着那个吐司，哦，不是，你再仔细看看，他今天有一个东西变掉了，
0: 啥？
1: 杯子，装咖啡的杯子，之前是复古的那种，喝感觉喝那个普洱茶的茶杯，今天换成了咖啡杯。那你真的是观察细致，我确实是一直都放在吃的上面，没有放在喝的上面。因为我觉得我关注到他的那个咖啡，前两天都是拿那个杯子装的嘛，今天换了两个。
0: 而且一看就是情侣杯。哎呀，这个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他今天拍到了03628-1300-3603-3628。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 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坚信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 初心不变，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

0: 做夫妻的这些年当中、嗯、你有没有真真正正的爱过我、
1: 哦、
0: 然后郑少秋说当然爱过，好，沈殿霄说好可以了，就不要再讲多了就是这样子。哇，那个录影其实挺感人的，就一个女生、嗯、一辈子当中都有一个疑问在自己心里，你到底是真的爱我、嗯、还是因为我有名我可以给你事业上的帮助。
1: 嗯嗯嗯，明白，那个说明在女生心里呢是真的爱过他，所以说他才会如此在意。
0: 对、
1: 嗯啊嗯、
0: 所以这也是当年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不过现在当然了已经完全就是物是人非了，菲菲姐不在。

0: 在了啊，沈殿霞不在了，那女儿也已经自己独立成为了歌手，郑少秋也偶尔会露个面给大家见个面啊，参加一些节目，基本上就是大家这样的一个状态，叫各自安好。
1: 嗯，
0: 哎，挺好的。
1: 嗯，
0: 对吧？
1: 哎呀，这个当事人自己都不在意的事情，那我们就不用再替人家在意了。
0: 我们就不用替人家在意了。我们要欢迎一位我们的新朋友柠檬叶子哈，欢迎欢迎。
1: 哎呀，柠檬叶子是不是非常清新的那个味道的那个那个植物啊？我们提取精油的那个柠檬叶子是不是？
0: 柠檬叶，你说那是柠檬草吧？
1: 哦，柠檬草。
0: 柠檬叶和柠檬草是两回事儿，哎，柠檬草是香茅草，柠檬叶是柠檬树的叶子。
1: 但是柠檬树的叶子是不是也很清香？
0: 柠檬叶也很清香，对，
1: 跟柠檬的那个味道有点像，
0: 很像很像。柠檬叶也可以煮菜，比如说我们喝的那个冬阴功汤，里面就有柠檬叶，
1: 哎，
0: 它是会有的。但我几个叶子我老是搞不清楚，打抛叶、九层塔、柠檬叶、罗勒叶，我感觉都是差不多那个味道。就是也是傻傻分不清楚的那一种。
1: 是，确实是很像啊，
0: 对吧？
1: 如果说呢，你把它非常精准的提取出来之后呢，放在一起纯度很高，你可能能闻出来有区别。
0: 对，就是正常的话，你也我分都分不清楚，因为我经常看到东南亚人他们烧菜就是到院子里面去随便扒几个叶子回来，
1: 好几根叶子，
0: 哎，回来就烧了，就这种感觉。
1: 哎呀，我们的三井哥说，屏幕有水是我的泪。今天又是回忆杀，这张欣说的啊。南京花开富贵说，男儿多情，女儿专情。
0: 正常了，我们开始回忆就说明我们老了。阿蒙说这些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
0: 啊，很厉害。
1: 因为他每天都是拍的那种不一样的角度，然后放在一起的嘛。
0: 我不得不说，镇江刘亦菲真的是。

0: 这是来自于张震岳和蔡健雅的《思念是一种病》。如果真的思念是一种病的话，那我们真的也不敢思念了。
1: 哎呀，不是有一个病叫相思病吗？
0: 那个要到水家仓看一下。
1: 相思病哦、嗯、那个时候是我感觉大家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应该高高低低都会经历过一些这种感觉、
0: 啊、肯定会、啊、
1: 虽然说称不上病啊，但是会相思、嗯、
0: 相思很正常啊。
1: 啊，
0: 若是在相思河畔遇见你
1: 啊，曾经应该大家都有过翘首以盼，盼望着某个人赶快出现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盼望着盼望着
1: 春天来了，
0: 夏天的脚步还远吗？
1: 东风来了，说错了
0: 啊，东风来了，
1: 春天的脚步近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1: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啊！
0: 对，又一位新的夹心饼干加进来了。
1: 对，我看嘉哥在那里，
0: 他是 L， 然后他的地区是中国台湾地区
1: 哦，
0: 高雄市。难道是一位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听众吗？
1: 哇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红到中国台湾地区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特别想听他讲一下台湾
0: 口音啊，台湾口音是吧？
1: 对、嗯、因为特别的温柔。
0: 他是跟就东北口音第二的，就东北口音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口音是两个非常

0: 常具有魔性的口音。
1: 哎，
0: 啊，就是你只要一群朋友当中有这两个地方的人，你的口音马上就变。
1: 哎，是的，
0: 一会儿是来自于台北的玛丽，一会儿来自东北的 Mary。哦，不是，
1: 说
0: 一会儿是来自台北的，我是来自台北的 Mary。一会儿是我是来自东北的玛丽。
1: 嗯，来自东北的玛丽。
0: 嗯。嗯，
1: 来自台北的 Mary。
0: 我们看看啊，这个Mr. Wang 嘛，就是苏州相城说，嘉哥我是不是老了，我才33怎么就喜欢听广播呢？听广播就是老吗？很多大学生都很爱听。哎，
1: 不是吧，应该。
0: 对啊，
1: 好像就是从小的一个习惯或者怎么样了。
0: 是啊，
1: 难道你从小不听广播吗？
0: 33岁的话就差不多是九九九九九，
1: 33怎么会是9899？哎，等一下，我们算一下啊，33岁啊！你看，你看，我们咱俩数学好像是体育老师教的。
0: 93呢？
1: 嗯，
0: 啊，93差不多对吧？
1: 对，93、94
0: 这样子，那很正常啊。小时候你不听吗？
1: 反正我爸爸那个时候是经常听的。
0: 对，那个时候嘛，因为没有
1: 听的是单田芳的评书。
0: 且听下回分解。但是不行，单田芳在南方不流行。
1: 对，就是、
0: 在北京
1: 南北方是不一样的。
0: 对，在北京可以。
1: 嗯，
0: 南方人如果是苏州人的话呢，大概他大概率从小听到大的是苏州评弹。
1: 那
0: 我讲70-80年代的、那个。对啊，就是那个感觉啊，他、是94年的。
1: 93、94，对，嗯，94年的。
0: 对，
1: 年轻。
0: 年轻。
1: 嗯。
0: 哎呦，小兔发了一个说，那时候诺基亚里的短信都不舍得删，你现在还能看得到吗？你他的白月光吧，应该是。
1: 哦，应该是的。嗯，
0: 当年发给他的白月光的短信都没舍得删。
1: 那会儿短信一条还不便宜呢吧？
0: 1毛。
1: 对呀、啊，嗯啊，然后打电话也不便宜的吧？
0: 打电话6毛，是市话
1: 啊，
0: 就是南京打南京。如果你打长途就更贵。
1: 对，那会儿包个电话之后很费钱。
0: 哦，很费钱，爹听也要钱的，也是6毛。
1: 是，没错。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呢，那个时候爸妈给的零。
2: 焦作的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